0: 如果伊朗布设水雷，美方也会加以清除。霍姆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航道，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撤走区域内的美军，解除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资产，同时支付战争损失赔偿，才愿意重新开放海峡。相关不确定性也推升国际油价。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宣布大幅调整军方高层，一口气任命六名高阶将领，包括武装部队参谋总长、革命卫队总司令以及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并且要求军方强化遏阻能力和进攻准备。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提醒您，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和兰屿可能有局部大雨。长浪及时讯息，今天东南部沿海可能有长浪，台东成功已经观测到 1.6 公尺浪高。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可能吹焚风，白天双北桃竹苗彰化县花东高温36度以上。路上强风特报，西南风偏强，桃竹苗、台中市、屏东县、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连江县局部地区可能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今天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2: 哇，终于住大别墅啦！
3: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2: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3: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4: 中角湾好热闹哦，
5: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音趴，海翻北海岸。
4: 那白天呢？
5: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6: 北海潮与我1、2、3，
5: 一级火舞尬电音，
4: 两处光影要北海，
5: 三重好礼享不完。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7: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7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在花莲、台东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8: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爱心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9: 我是 Cindy 王心凌。

Hello， 8:11分22秒，今天收听的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陈彦龙。好，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1日，农历6月29，鬼门要开了哈。好，然后啊，反正你刚听到的这个的听到的歌呢，可能很多人喜欢他的歌 ，Jason Mraz， Have It All。Have it all, have it all， 就是希望你一切都安好的意思。Have it all。好，在所有的这个呢，听众朋友，反正就开始准备这个呢，正常应对，因为在大陆地区来讲呢，那个叫做白海豚的台风，两度登陆，就是因为它的沿着海岸线走，所以呢离开又回来，离开又回来。那今天呢，它的实质的影响范围会来到河北的周围，京津冀这一带都会受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它主要的移动的区域呢，还是在苏北这一带，但是会影响到京津冀、苏北、山东这一带，但是会影响到京津冀。好，所以呢，出门的时候天气呢可能会有些变化也可能会稍微的凉一点啊，然后就降雨了，可能机会呢会多一点，那留意一下。好，咱们听众朋友呢，不管在哪里，先跟大家呢说早安。咱们听众朋友还在找我们的资深听众电电人，对不对？他都没有消息嘛，就是他之前每天早上都在这儿啊，总会。讲点什么，总会跟大家哈拉几句啊，是我们的活跃的资深听众啊。好，那我就呼吁一下，来电人，大家再想念你啊，不要躲了，那出来露个脸，让大家知道一下平安啊。OK， 好，那看着大家找得很勤快。那另外，黄元明在台南下营的打卡，早安。米人大力说今天天气很闷热，还好吧？我还觉得刚开车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车子里面温度是固定，然后就觉得诶，有点冷啊，有点凉啊，我就觉得天真的冻得没有啊，现在才八月而已啊。好，然后啊，其他的大家呢各自呢聊天，新闻摆后头来。生活资讯的部分呢，第一个呢天气，留意一下这个呢轻度台风编号第2615号的台风叫做苍虹啊，苍虹。以它的位置北纬 35.6 度，东经133.38度呢，对咱们这儿呢是没啥影响的。那另外呢，这个叫做皮路的台风呢，这个对台湾这个周边区也没啥影响。但是我说，如果你是要往日本啊这些方向去的时候呢，你得要留意一下哦。另外那个叫做白海豚的呢，现在已经是，另外还有一个呢，热带性低压啊，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的位置呢在北纬27.5度，东经160度，那以每小时15公里向北行进，那这个呢往北呢大概也不太会有影响。好，总体来讲呢，今天呢台风呢对于台湾地区来讲呢影响是很小的。好了，那受到这个跟昨天一样，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呢中南部地区啊，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南部地区也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呢，西南风的影响，台湾还是会中南部地区呢，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好，这今天跟明天的有雨的要防雨，没雨的呢注意一下演习。好，再来今天呢各地的温度，因为全台湾各地南部现在还有太阳啊，中北部地区呢都是阴天。那北部的温度呢大概在那新北的27.6度啊，那台北、基隆的28度出头，但是桃园开始呢，大概桃园、新竹大概都有30度左右。南部地区来讲呢，28、9度，外岛的马祖28.4度，金门28.8度，澎湖呢没看到，但出太阳大概也差不多。好，那空气品质的部分，我所在的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古亭站 AQI 指标45， PM2.5 11.1， PM10 23，臭氧呢是15，所有的这些呢数值呢都
OK， 都是绿灯，但全台湾并不是都这样哈。那在东部地区来讲呢，都是绿灯没有问题的，西部地区来讲呢，大台北地区呢，绿灯跟黄灯呢是交错的。那但是绿灯呢，只有一路往南。但是从台中开始，中彰投云嘉南呢，大部分呢都黄灯。但是呢，黄没有太黄。我到了高雄屏东呢这边呢，屏东枋寮呢这边已经有橘色灯号出现了。好，所以呢，在南部地区呢，高雄屏东呢已经有两颗的橘色灯号。那就告诉你呢，空品呢其实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季节转换的时候了，那因为已经立秋了，偶尔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外岛的澎湖呢是100，金门呢是69，马祖是57。100的意思就是说呢，澎湖现在的空品呢也不长样。好，来再来看呢财经数字的部分。川普说好了，川普的这个讯息最新的新闻呢，待会儿呢再跟大家说。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呢股汇市的部分，台股昨天震荡之后呢，也他们在开高，然后呢收盘呢也在收小红 K， 好，那涨702点，涨1.594%，4928点，收盘成交量呢8804亿新台币。但是台指期的夜盘跌271点，跌幅 0.6%， 这跟呢美股的指数呢四大指数呢都收黑那有关。好，所以今天呢台股开盘的时候呢大概会开小低盘。陆港股昨天呢港股呢持续的反弹，来涨了286点，涨 1.12%， 来到25954点，好的，再度呢靠近了26000点。好，那港股呢把前几天的这个呢的修正的这个400-500点的下跌幅度呢都补回来了。上证指数呢昨天呢

0: 你可以感觉得到，那大的市场的结构呢，科技的含金量呢，在大幅的提高。好，再来看呢，雅股的日韩股市呢，昨天日经指数呢，涨了1363点，涨2.08%。好，那雅股呢，现在还没开盘，昨天呢，昨天日经指数涨1363点，韩股呢昨天呢也涨了40点，那韩股呢昨天的涨幅呢0.65%。好，那欧股的三大指数，德国跌0.42%，法国跌百分之零点呃德德国跌0.07%，英国跌0.42%，法国涨0.13%。美股的四大指数呢都收黑，道琼呢跌0.11%，S&P 500跌0.06%。好，那科技类股呢跌0.3%。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7月4日，彭湾节热闹登场，有消暑戏水设施、沉浸式 SR 体验、高空游戏、亲子互动及20多国精彩民俗演出，欢迎暑假来宜兰，身临其境哦！
2: 以上为宜兰县政府广告。
3: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2: 元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3: 以上为元大投信行销资讯。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好物市集不得不推荐。
5: 谁说健康饮食只能吃得上修行，优质蛋白质也能是人间美味。果木小薰严选国产鸡肉，以疏肥的方法锁住鲜嫩，还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今天泰式，明天照烧，后天再来点椒麻或西西里番茄，每天都有新滋味，怎么吃都吃不腻。果木小薰疏肥鸡胸肉、风味鸡腿排等你来选购。
4: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上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好，大陆大马哈。那看咱们的听友在不同的地方，Andy 杨在大理，那大理就 OK 啊。他说云南大学的孩子有人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是 Huntington 的书吧哈。OK， OK， 好，不错，就是。Huntington 的，Huntington 的冲突论，当然，我不会说他退流行哈，那他是那种古典的文明冲突论的思维，那是经典，可以呢，可以讨论一下，可以看一看，然后。苏州在狂风暴雨，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要往说苏州的散远点就是了，是吧？然后再来，土德之瑞说郑州台风雨两小时前开始了，啊，河南哈，很难想象，对不对？我就跟你讲，台风如果没有被台湾给挡住，一登陆了之后呢，那就会闹很久。不过。我估计啦，那个风雨感呢，还是比在台湾的那个感受呢，还是差很多。不太知道什么叫做超级强烈台风。再来，Steven 在天母，早安。然后 Baron 范在深圳，他说在深圳呢，都快热成狗了。好，OK， 好，反正呢，大家呢，希望呢，都平安啊，不管在哪儿啊，就有台风的留意台风，没有台风的就留意下雨。来，我看好其他的，大家各自聊聊天。Joyce 呢？

0: 在在墨尔本，早安。来回到刚刚的这个呢财经数字的部分，那刚提到美股因为费城半导体呢跌得比较明显，所以今天亚洲开盘的时候呢科技股那多少会受影响，虽然美股因为台积电的好，待会跟大家讲，好来油价呢，北海布兰特原油呢反弹到 87.73 美元，昨天在84。那这个反弹呢显示呢在整个波斯湾的情势呢一直都不确定，就稳不下来。那昨天再加上胡塞组织，一听到胡塞组织本来还没事，但一听到这个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了一个卖家防御联盟。不说还不打紧，说了之后呢，那不打紧一下呢，那我还叫做拖鞋军嘛，就打了一下。好，那原油开盘呢就涨了。好，现在开盘呢涨0.01%，在87.73。黄金跟白银啊，黄金现在强啊，黄金已经涨破4400了哈。那黄金呢，昨天呢偏强，今天开盘的时候亚洲盘更强，涨0.53%，涨了23美元，现在在4411美元。白银更强啊，白银呢就之前涨破60之后，现在已经来到66.14美元哈。换句话说，这个光是呢上个星期五到现在为止呢，白银已经涨了10%啊，从涨破60到66美元啊，每盎司。好，那黄金白银都很强。那黄金呢要留意一下齁，中国大陆连续第21个月还是第22个月增持黄金。换中国大陆呢从它公布的数字来看，那不管呢金价如何高它也买，低它也买，反正它就是持续的买。那在呢美洲盘呢好像在倒黄金，但是呢亚洲盘呢好像在收黄金。那不管是大陆也好，印度也好，大概黄金呢都在增持的状态，尤其呢大陆的稳定的增持黄金，会让他觉得呢那个是呢中国大陆在准备下一场的货币战争当中啊的基本的动作，在蹲马步。好，那比特币的部分现在跌了1020美元，跌 1.57%， 63993美元每一枚。就加密货币最近没有太大的波动，虽然川普还在很兴奋的在为他家的这个比特币，他光在比特币呢 2.0 呢当总统到现在为止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家的这个加密货币呢已经呢很捞了14亿美金了。当总统的去搞这些活儿，就是不管说呢他是不是直接参与，还是家里面的投资机构，还是借的呢我当总统了，那现在呢粉丝多，崇拜者多，所以呢我发行了我个人的或者这个我家人的这个以个人身份呢所发行的这个比特币，以我为名的比特币。虽然怎么上去怎么下来，一发行的时候呢到70多美元之后呢跌回到呢一美元。那这种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呢，套牢的呢几乎呢全都是呢自己的粉。好，但是他这个是这是美国的官箴的问题了。好，来看一下美股。美股呢盘面上面呢在过去的12个小时里面，那最明显的是辉达跌了2.86%啊，那收在217.34美元。苹果跌1.553%。那辉达今天早上黄仁勋呢有一条消息，他找了六巨头啊共同要建构一个 AI 的平台。那黄仁勋说呢没有一家呢拒绝的，要除了成立呢共同的基金，就是共同的这个账户，那可以呢有一笔呢共同运用的资金，那同时呢能够建构一个能够被广泛的公平使用的 AI 平台。那辉达的这个提议呢，他说呢六巨头呢都没有拒绝。好，那其他的博通跌 1.25%， 美光跌 1.89%， Intel 跌 4.06%， 超微跌 2.85%。 你从这些呢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是下跌比较明显的，他就要告诉你说其实他的跌啥呢，还是在跌 DRAM 在叠呢半导体。好，那尤其是 DRAM 的部分大概都还有 1%， 那的 Intel 呢这个半导体跌 4.06%， Intel 又跌破100，现在$97.47。好，那这些的下跌呢，今天呢对亚股的市场呢多少会有影响。台积电的 ADR 还好，台积电 ADR 跌 0.58%， $417.61收盘。但是这几天呢强势的，虽然呢美股啊这个费一半啊这些基本上面都下跌，但是 SpaceX 呢反而是台面上面最强的齁， SpaceX 还涨了 4.23%。 那这 4.23% 呢使得呢 SpaceX 呢来到$138，啥意思，就它重新站上了它的成交价。那SpaceX 呢之前呢跌到呢快破$100了，但上来速度呢还蛮快的。好，超微半导体呢也跌了 2.85%。 好，其他的呢摆在心里面呢参考，大部分呢都是呢小涨的格局。好，来回头呢看那最新的新闻的部分。那来第一个呢看川普呢当然在美东的是时间了，美东时间那川普说美军呢已经完成了霍姆兹海峡的扫雷的工作，目前由美国海军呢全面掌控这条全球能源的运输通道。那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霍姆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军，并且在当地呢建立了一条钢铁之墙，只有获得美方允许的船只呢才能够进入。他强调呢美国对于海峡的交通呢拥有100%的控制权。我说过这样，当然你会觉得说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的去控制这水道。我说它是美国在战略标定的全球呢16条的重要的战略水道之一。这16条的水道当然第一绝对不能够呢落入敌方阵营的掌控。第二，那最好呢是由我自己掌控，即使是呢盟友的掌控呢都会让他呢坐立难安。所以呢你看他上个世纪的就是呢60年代之所以要介入苏伊士运河的冲突，那都还要把英国呢跟法国呢给逼退。然后呢要把这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权柄那看起来是交到埃及的手里面，无非呢就是呢站在英国法国的对立面，让苏伊士运河呢在因为它的介入之下那它能够掌控。那它在当时嘛上个世纪60年代二战结束之后，它已经是个独霸的地位了。你看到它最近呢在巴拿马运河努力的对巴拿马施压，要巴拿马呢推出一带一路，要巴拿马呢把这个中国啊、尤其是呢这个在香港的长歌集团在那个地方的码头要收归呢国有。那之所以呢你会觉得那两个码头有碍事儿吗？在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两端的这码头有这么严重吗？美国呢基本上面呢就是告诉你，就是当跟运河跟这重要的战略水道的掌控权有关的时候呢，那个是美国的最核心的安全管。否则呢他的这些呢全球的美军的军力部署各地的驻军基本上面呢就白住了。好，那霍姆兹海峡呢是16条那重要的战略水道之一，那对于呢这种的属于战略安全的问题，对大国来讲，它几乎呢没有什么打马虎眼的空间。固然呢，川普说，哎，那这个呢，我们完全呢这个控制了霍姆兹海峡，但是是不是那没关系呢？听伊朗说呢比较准一点。川普呢昨天呢出来呢，他只是来喊盘的。好，那川普说呢，美方呢已经对于。他说美方呢已经对于霍姆兹海峡呢完成了扫雷，足以维持航道的畅通。尽管伊朗仍然可能呢时不时就到海峡布设水雷，使当地局势更加严峻。他说但是美军呢有能力发现并且清除水雷。川普也承认了伊朗仍然有可能制造干扰，但他说伊朗的经济已经陷入困境并且资金匮乏，因此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空间有限。 那川普这个谈话呢，更正式呢，美国和伊朗持续角力核武在海峡通航条件的时候，伊朗说即使已经和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达成了协议，但是美国如果没有满足德黑兰提出的一系列条件，仍然不足以呢促成水道的全面的恢复通航。你看到呢，伊朗所开出来的那个条件呢、基本的框架没有脱离的他和美国之间呢所签的这个14点的备忘录。但是那14点备忘录如果要细化要完全落实，我说那个呢是美国几乎呢要咬牙吞下来的那一份的不平等条约。那这个不平等条约那真的是割地赔款了，那真的是丧权辱国啊。美国能不能签得下来，现在呢选举快要到了，好，待会呢9点半钟今天的观点平台的画龙点睛，今天我邀请了谢文吉大使，但我在邀请来宾的时候呢，大部分呢都跟呢时事的这跟我们可能呢会谈论的这些呢议题是有关的。那待会儿呢九点半钟，我和谢大使呢除了这些呢重要的国际议题之外，另外我们大概会呢特别呢针对呢美国的其中选举呢现在呢最新的选情的情况，那会有一些的这个深入的讨论。待会儿呢九点半钟的时候，那画龙点睛观点平台上面，谢文吉呢谢大使。那因为选举的关系啊，现在的川普的压力呢势必很大，因为几乎所有的网站，所有的这些美国的民调网站，不管呢在这过去神不神准准不准的，现在呢大部分的这些呢网络民调，美国的民调呢基本上几乎都已经把这个网络都纳入。那我看到的所有的民调都显示，民主党将会呢重夺众议院。那参议院的部分来讲，参议院的部分现在大约有 45% 左右的几率也有可能呢民主党呢会翻盘。当然如果现在投票，除了在全国性的普遍的这个喜好度上面，民主党大概以 6-7% 的这个民调，全民调 6-7% 的这个呢领先的幅度，这个幅度呢在美国选举来讲算很大的。好，那领先 6-7%， 但是如果以个别选区，尤其是那种的摇摆州的摇摆选区的关键选区的民调，这个是我注意的部分了。因为你一定要进到各个的这个呢摇摆选区的细部的民调去看，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因为美国的这种的选举呢是基本上面他的国会的组成的方式它是比较特别的哈，所以你必须要进到呢各个的摇摆选区里面去看，你才能够看得出来最后的这个呢输赢的情况。好，那你进去看了之后，现在如果投票，几乎100%民主党会重回呢众议院，重回众议院，众议院是钱袋子啊，是掌柜的。那这个呢，对于行政部门的运作影响就很大了。然后呢，第二个，那就参议院，参议院的话，很可能会在50席，现在大概在49席到51席之间，大概率现在那。共和党还是有可能呢低空掠过啊，能够呢稳住呢参议院，但是未来的这3个多月的时间呢变数呢是很多的。好，所以呢川普现在眼前来说，昨天的讲话呢显示呢他最核心的考量就是选举，那如何呢很快呢把中东的这个呢在西亚的这个情势，波斯湾的情势能够稳下来。川普呢有时候呢已经近乎呢胡言乱语。那伊朗呢有要求美国要赔偿在数月战争当中的损失，川普呢也说那美方呢也将向德黑兰索赔。这个呢当然就是显示，就是说我说川普就是你作为一个美国的领导人，作为一个全球的 大王级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发动了战争，你造成了伊朗非常严重的破坏，大规模的死亡，这个时候呢还有脸了、啊、说要跟人家呢要赔偿，他当然呢严重的就伤害了大家呢对于呢一个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那、责任归属的基本的认识，他已经不是你川普说了算，川普的那种的表述的方式，只会呢让绝大部分人不是敢怒而不敢言，敢怒敢言的问题，而是就会觉得美国这国家出了什么病，怎么会选出一个这么不要脸的领导人？那你发动了冲突，你发动了偷袭，你发动了这种大规模的暗杀行动，那2月28号当天你还沾沾自喜，觉得呢自己呢偷袭得手，觉得我1月3号抓了马杜罗，我2月28号那赶在2月28号，就是1月我处理委内瑞拉，2月28号呢我处理伊朗，那简直是丰功伟业。这个时候竟然想说我要跟伊朗要赔偿，好了，准备呢。
1: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2: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1: 3分钟赏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2: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3: 今年父亲节特别不一样，因为老爸去了魔法布屋后变特别帅啦。
4: 7月21到8月11来魔法布屋定制 3D 科技假发，最高8折，再折1000，还送1000元好礼，一秒变潮男，霸气藏不住，快搜寻魔法布屋。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世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费的莫昂费的早餐，我是唐江楼。看 Andy 杨说他在古城来玩的内地的大学生，他说看他在听飞碟早餐呢，也试着听了几天，那都很喜欢，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那不足这怎么办？他就多阅读，那多听飞碟早餐啊，没有太剧了，没当然尽量了。我的其实二三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做台湾比较有国际元素的节目，一方面这个是我的本科，是我的专业，再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严重的不足啊。好，那除非台湾呢真的有重大的事儿呢，我特别谈一下。那我如果没有特别谈的时候呢，我就说那些每天的报纸上面出现的东西，绝大部分呢你都可以忽略。好 ,Paul Lin, 那他说在大连打卡早安，然后明通自动单在德州的休斯顿早安。好，那回到呢刚刚的新闻的部分，来这个呢一样是重要的国际新闻。那日元呢之前呢不是升了一波嘛，升到155左右，但是呢接下去呢又回贬，那由升转贬，已经回吐了半数的这个联手干预的涨幅，因为之前日元呢贬到大概164，贬到164呢，然后你就看到了这个贝森特，用套招的，那、用摆拍的，让在开呢这个白宫内阁会议的时候，然后呢让记者的长镜头，那个长镜头呢他顺便呢广告一下，他是用 Sony 的这个呢长镜头，用 Sony 的长镜头拍，好，他拍到呢贝森特呢摆在桌上的这个呢 note, 你看那个笔啊等等啊都放得好好的，那个笔呢都没有把那个把他写的那个 note to do 的那个 note 呢给挡住。好，那你看就知道呢，那个是呢刻意呢对市场呢释放讯息，这点呢，你千万不要怀疑，就是美国的政治体系里面，美国的媒体呢之所以发达，你或许会觉得啊，媒体是第四权，媒体呢是监督政府的。错，美国的媒体呢，基本上面呢，跟政治呢是一个高度共生的关系。那固然，你好像呢，在某一些事物上面来讲呢，它要维持呢自己的透明度。那所谓呢，这个群众。有知的权利，那这都是呢从美国这种非常发达的媒体环境里面，那所形成的这种的大众媒体的教条式的教科书级的教条式的规范，那群众有知的权利，那所以呢当我在采访你的时候，那你应该尊重呢我代表呢群众的提问，那作为官员呢就应该呢努力的回答我的问题。那这个呢这个是呢一个层面，是你看到的媒体新闻学当中的这个版本，但是新闻学里面呢不会告诉你，就是媒体作为美国的官方的放话带风向操作舆论，那个是呢每一天从早到晚都在进行的。有一些是你看到呢，就是比如川普呢在椭圆形办公室呢跟媒体讲话，那个呢是那当然是刻意的放话，这样知道说是我川普讲的，好，那川普讲的算不算数，那川普呢会不会 tackle, 好，那这个呢另当别论。今天是星期二嘛，那通常星期三呢是川普的 tackle 天。好，那再来，虽然是这样，但是有更多的放话是透过呢不同的系统的。你如果在像张金翼呢，在过去呢，在白宫呢这个跑新闻，你就知道，大概哪一个媒体呢释放了哪一个独家的新闻，大概是从哪一个管道出来的。过去我们为什么啊？譬如说，这个呢，伦敦金融时报，它就是美国的国务院。那对于呢亚太事务的非常重要的放话的管道，包括呢跟台湾有关的一些议题，经常呢都是呢伦敦的金融时报，表面上面来讲好像跟美国没有关系，对不对？伦敦金融时报呢是个国际媒体，那他一定是自己很厉害，那去呢采访，然后去问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内幕的人士兜出来的新闻，许多的新闻的用语 觉得啊，这个不具名人士高层人士，那根据呢不愿意具名的这个呢熟悉内幕的人士，那些的内幕人士，他到底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的？表面上看起来还是 who knows， 但是其实你只要在那个新闻里面把那个脉络看一看之后呢，大概就会知道，那仍然呢是一个放话的过程。好，那刚讲就是日元的这个呢回升到呢155，但是很快呢又贬到呢157-158。好，但是现在呢日元呢再度呢重挫了1%，回到了159，眼看着呢160呢又快要看到了。那日元呢在昨天的收盘呢走贬，昨天呢贬了1%，贬到了159.29日元，那成为昨天那 G10 就是呢十大货币当中呢表现最弱的。那这一波的下跌了，抹去了日元近期呢干预的行情的大约一半的涨幅，所以对于呢仍然密切关注官方是否进一步出手的交易员来讲，那已经接近160了，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心理意义的转折。好，那你说那日元贬，当你日本本身不升息的情况下面，日元要升值的那个力量啊，大概都有限。贝森特说呢，我要砸50-100亿的美元，那去拉日元，讲完了哇就涨一波，那个是市场呢在长时间呢看贬的情况之下躁动所产生的反应。但是事后发现，诶，那贝森特呢是为了要呢保住呢美债，让呢日本呢最后呢不要不得已的呢去卖美债，因为中国已经呢把中国手上的美债卖掉快一半了，那如果你日本呢作为第一大的美债的持有国也跟着卖，那所有卖出来的美债呢都必须是要由这个美国的市场，那由美国的官方呢去承接的，哪有这么多钱呢去接美债啊，美债如果说呢被卖垮了之后，那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呢不就跟着垮了。贝森特呢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好吧，那但是呢我又不能够拿美元呢出来呢就日元，因为日元跟美元呢现在呢深度绑定，这种的救援。那或许呢短时间呢有心理的效果，但是呢实际上面来讲，美国自己呢现在软囊羞涩啊，我40兆美元的债务他哪里能去拿这些钱，何况呢50-100亿美元它不是一波流，不是呢我这次讲完了之后好之后呢我就呢高枕无忧，没有，就是你看到呢日元已经贬到呢让日本让高市长呢焦头烂额的地步啊，搞了半天了之后呢，贝森特呢是卖欧元。对了，美国的手上的这个就是说呢，货币的调控基金里面60%+是欧元，30%+是日元。那美国呢确实手上呢主要抓的是欧元跟日元，那还有一点点呢是这个呢是呢特别提款权，就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但那个比例呢是很低的，所以但是它主要呢是卖欧元呢去平衡呢就美元跟日元之间的杠杆。那这种的操作呢能多久不知道，可是呢当贝森特在卖欧元去救日元的时候呢，欧洲又不高兴了，那这咋回事？这个呢是准备以邻为祸是吗？好，那你要自一金损一金，你要呢救日元伤欧元，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呢去拿你的美元出来救？你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不就是美债吗？所以呢现在欧元，我估计欧元呢在这一波之后也会开始建立一个对于美元跟日元的联动性的一个监控的防御体系。无论如何呢不能够因为你美元跟日元之间呢、啊、现在的深度的绑定没有办法解套，而且看起来呢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最后呢把欧元给拖下水。好，那相对来讲呢人民币呢在昨天是 创下多少个月以来对美元呢、啊？对美元呢？不，哎，创下多少个月以来的新高？人民币现在还在6.7几哈、啊，但是呢，人民币呢，昨天的汇率呢是在创高的。好，那这个这个是呢，国际货币金融跟股汇市呢，跟资本市场，跟呢国际的资金的流动呢，都息息相关的。相对来讲呢，因为人民币的操作，虽然在六月、七月的时候呢，我特别提醒，就人行的这个行长呢，潘功胜在上海呢，跟香港的两次的讲话。那大陆方面来讲，当然他现在的科技业太需要钱了，那这些钱呢，非常需要呢国际资金的引进呢跟挹注，就像高盛讲的，现在中国大陆 AI 看起来很蓬勃，跟呢美国呢好像呢就是平起平坐。可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从全球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讲，大陆的资本市场的 AI 概念股的所有的这个呢，可以总市值大概在全球的 AI 概念的总市值的11%。换到那个比例，跟它呢在产业当中的比重跟强势度，那个呢差距呢是很大的。美国因为全球的资本市场60%几都在华尔街，那跟华尔街的它的资本市场的形态跟它的炒作的方式呢是有关的。你从华尔街全球的股市的交易的总市值60%几呢都在华尔街。我们在过去呢学一些呢基本的一些的概念，有一个叫黄金切割率0.618，那个0.618的那个概念是重要的。你会发现许多的事物它几乎都会停在0.618的那个附近的位置。好，那你说呢？华尔街呢占了60%几，那但是中国大陆呢 AI 这么的蓬勃，我说 AI 机器人人形机械现在呢排队上市，可是就全球的资本市场的总市值来讲，大陆的 AI 只占了11%。那高盛呢是他讲的后面那句话是重要，高盛说虽然占11%，可是呢全球的主要的资金在投资 AI 的资金配置在大陆的 AI 的只有1%，所以呢还有很大的空间，他认为那个配置的比例不合理。高盛呢最近不断的在讲这个调子，就是其实大陆的 AI 的配置太低了，大陆的 AI 呢太便宜了，这个时候呢大陆的 AI 呢是看多的。那他昨天讲话呢是因为呢大陆的 AI 呢，哎呀，大陆的这些半导体啊 AI 啊最近呢跟着杀一波，他说呢白酒股没有问题的，他说呢大陆的 AI 呢纯粹呢是小小的估值修复，基本上面呢大陆的 AI 股呢就是这些半导体股 AI 股呢现在状况呢是很健康的，那仍然是一个多头行情，那未来的配置呢仍然值得加码。好，那不管是在金融啊，在科技的层面啊，这些都是呢每天呢需要留意的，在这上面或者呢在这些的议题当中呢，你再去呢关注呢周围的这些呢国际的地缘政治的活动。好，来回头呢看呢台湾的两条新闻。第一条新闻呢，这个呢我昨天问了，就是这最近在演习嘛，网络降速。那我昨天就说，那为什么中部北部为什么网络降速10号昨天在中部，13号在北部，其实这几天的时间你都会感觉到呢你的网速呢受影响，包括呢待会儿呢9点钟的市场呢开盘了之后，你在下单的时候呢许多的交易下单你要跳入到你的券商的网页，你大概都会感觉到呢有一些的影响，有一些的数据它就是非常的诡异。好，那昨天呢卢秀燕也问了一个呢我问的相同的问题，卢秀燕说：“那南部为什么就不用呢？为什么南部就不用呢？是台南高雄呢比较需要网路呢比较忙吗？为什么南部呢就不需要感受到两岸紧张汉光演习的时候的演习告诉你，如果两岸打起来的时候，那你就只有 2G 勉强的可以用。好，那但是呢为什么南部就不用呢？卢秀燕呢在问这个问题啊。好，那 这个问题我昨天已经问过了，这个是应该演习的单位呢，包括呢赖清德呢应该呢去回答的问题。另外呢一条新闻，今天的联合报的头版，那这条的新闻呢、啊、我觉得是我长时间关注啊台湾的总体经济的核心的分配面的问题，就是主机处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体受雇员工平均的薪资，受雇员工就如果你是受雇者，每人每月的经常性的薪资来到将近49000新台币，每个月哦，每个月的平均薪资，今年上半年有800多万的受雇劳工，平均薪资49000，中位数在三万九。49000，但是在49000里面呢，有70%的受雇劳工，800多万嘛，800多万70%，因为刚好过70%，创下历年的新高，就是从有这个呢数字统计以来呢，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有70%的受雇员工低于这个平均值，那800多万呢乘以呢70%，大概就是有五百六七十万的受雇员工是在49000新台币的这个薪资水平之下。1/3以上呢都低于这水平。那水平的报告表示上面的呢这个收入很高，表示呢薪资的这个呢分配那非常的不均。那但是中位数呢就是呢把所有人排完了之后呢最中间的那个大概在3万9。所以有50%的人是低于3万9。这个呢是我最近一直在讲的，不管是从企业界产业界或者是呢受雇者本身的薪资或者国民的总财富的分配，台湾现在绝对有社会呢动乱的条件，太不合理了。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2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4: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5: 我是飞碟主打星罗大佑，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上午9:00。
3: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宪兵后备旅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在松山机场周边执行反机降作战演练，封闭富北地下道等周边道路，使用空包弹进行演练，现场枪声大作，硝烟四起，模拟运用冰火力防止共军和特工溢出包围圈。另外，台北市政府配合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下午2:30到3:00在市政大楼办理防空演练预演，期间会暂停为民服务，提醒民众要避开这个时段。哥伦比亚西部10号上午发生规模7.4强震，造成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数百栋建筑倒塌，许多民众还受困瓦砾堆，救难人员正在全力搜救。这是哥伦比亚近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全国超过20座市镇受灾，巴西北部也有震感。巴西政府随即对哥伦比亚表达慰问，总统鲁拉表示巴西愿意提供必要协助，并且强调在这艰难时刻，巴西人民和哥伦比亚人民同在。哥伦比亚今天发生强震，而邻国委内瑞拉一个多月前才发生2起规模7以上强震。委内瑞拉6月24号晚间曾经发生规模7.2和7.5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造成超过6300人罹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地质科学博士欧提兹说，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截然不同。他告诉 CNN， 在南美洲西部，地震时常发生于太平洋的纳斯卡板块隐没到南美洲板块下方的过程中。辉达今天表示，已经和6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推出运算融资平台，目标为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金。路透社报道，此举凸显出 AI 算力需求激增，正吸引机构投资者进场。在此同时，各国政府、企业和新创公司纷纷积极扩建资料中心，以支应 AI 运算需求。大型科技企业已经表示 AI 支出不会放缓，预计今年合计支出将超过7300亿美元。辉达已经和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布鲁克菲尔德投资管理公司、高盛以及 KKR 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建立相关融资平台。这项计划目的在让前沿 AI 开发商、企业、政府以及云端服务供应商更广泛取得辉达的基础设施，同时为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及私人资本机构创造期限更长、与使用量挂钩的投资机会。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这些融资平台将协助客户大规模取得稀缺的运算资源，并且建造 AI 工厂，为 AI 时代的各个产业和国家提供动力。辉达表示，这些安排将为客户以具吸引力的利率创造大规模的专用资金池。一条连接英国和爱尔兰造价4亿3000万英镑，大约新台币187亿元的海底电缆，因为哈利波特粉丝抗议而决定改道，原因是原本规划的路线可能会破坏电影角色家庭小精灵多比的纪念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项名为 Greenlink 的电力互联工程全长大约201公里，连接爱尔兰东南部维克斯福郡以及英国威尔斯西南部的淡水溪滩，这里正是电影中多比死亡场景的拍摄地。影迷多年来在海滩设置象征性的多比之墓，留下写有悼念文字的石头。工程负责人路德兰表示，消息曝光之后，他们接到了数百通粉丝的关切电话，团队最后决定重新规划路线，完全避开多比的纪念地。不过新路线现在距离青铜时代的遗址相当接近。多比之墓从2010年电影《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上映之后逐渐形成，土地所有者英国国民信托2022年同意保留纪念地，但是也呼吁影迷不要再留下袜子等物品，以免影响当地敏感的海岸生态。记者戚海伦报道。 日本今天山之日，股市休市，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下跌55点，来到6244点。 提醒您，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和兰屿可能有局部大雨。长浪即时讯息，今天东南部沿海可能有长浪，台东成功已经观测到 1.6 公尺浪高。高温资讯，今天白天双北、桃竹苗、彰化县和花东高温在36度以上。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4: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5: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平，每平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4: 3分钟享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5: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6: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7: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8: 想拿高薪，小心求职陷阱。面对各种招募讯息，请牢记七步原则：不缴交任何费用，不购买产品，不办理信用卡，不盲目签署契约，重要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明饮料，绝不从事非法工作。遇到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请勇敢拒绝，立即停下来，多查证，保护自己最重要。提高警觉，就能远离风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提供。
9: UFO Superstar，
10: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维。

0: 接下来请收听萧同文的生活同乐会。
1: 生活可以很有趣，很轻松，很 easy， 不需要魔法，不需要超能力，只要一点秘诀，一点用心，加上你跟我一起，天天都可以很有元气。我是萧同文，想和我一起同乐吗？邀请你一同加入生活同乐会，乐在过生活。

9:12，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许富凯跟冰球乐团爱丽甘姆邦，刚刚恶补了一下，听说他刚刚开完这个演唱会啊，所以我们来回味一下他的这首歌曲。你所收听的是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在飞碟联播播出的生活同乐会，我是主持人萧同文。今天是115年8月11号礼拜二啊，又是相当炎热的一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呢是天气的部分齁。来，这个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全台湾的天气仍然不稳定哦。气象署凌晨0:05发布了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恒春半岛跟兰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呢更可能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此外，西南风偏强，午后西半部跟北部山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那么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呢，这个水位会比较偏高，所以要留意海水倒灌、局部淹水的现象。那大潮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提醒大家咯齁。那今天呢台湾地区的天气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及台东山区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的云量也偏多，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呢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中午过后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温度方面呢，南部高温大概是32-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有机会来到36度，尤其是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各地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会感受到闷热，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其实呢在上个周末这个台风远离之后，这两天还是会感觉到这个湿气比较重，对不对齁，就水气比较重。所以哦，我家就是从台风前到现在，其实每天我的除湿机都还是开着的。好，那另一方面呢，带大家来看到的这个我们同事给的这个今天清晨2点中央气象署它的这个台风动态，在西太平洋地区可以看到齁，这个还是有几个这个看起来大乱斗的状况，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啊。昌宏台风它现在是要去日本了，所以呢这两天在日本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在这个11、12号这两天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今天下半天开始它可能就会对这个日本有比较明显的受到影响啊，下雨啊等等的好风雨。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的就是一个 TD18 现在好像也在发展当中啊，但是真的都离我们很远，这几个都跟我们完全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报需要注意。有的，凌晨呢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那特别提醒的就是西南风的影响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南部地区跟兰屿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大家特别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那影响的时间是从今天清晨一直到上午都有，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哦。那这个大雨警戒的范围有哪些地方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和兰屿。那西南风偏强，所以也要注意一下风力的部分。桃园至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那未来的天气我们来看这一周齁，12号、13号也就是明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在局部地区发生的几率。那北部跟东半部呢就是多云，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再来就是14号到17号这段时间呢，比较受到这个低压带跟西南风共同带来的影响，所以一样中南部呢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14、15号中南部雨比较大，好，要注意一下。16、17号呢也是一样哈。来，
再来，我们就来看看的，就是刚刚说的15号轻度台风昌宏，那它持续的往日本方向移动，今天明天会影响日本天气哦。这个如果这两天注意要去日本，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航班。好，那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跟18号的 TD 热带型低气压距离台湾太遥远了，现在对于台湾的天气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的就是防空演习的部分哦，齁。配合这个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北市政府呢今天下午将会在市政大楼举行防空演练预演，下午2:30到3:00会进行全动疏散演练，演练期间要暂停为民服务的业务，也停止电梯的运行，关闭大楼的照明，所以如果你有洽工需求的话，最好要避开这个时段哦。那么当然在演习的部分呢，今天下午2:30开始呢，市政大楼所有的员工也会依照规划的疏散路线，以步行的方式经楼梯前往地下楼层指定避难区域，模拟空袭警报发布之后的应变程序，借由预演熟悉疏散的流程，也提升暂时跟紧急状况的应变能力啊。那当然这个对于民众来说的话，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在演练开始前就进入市政大

0: 然后你想要办理公务，你不要觉得哦，他外面这个演习我里面可以照常，没有，他们也要跟着演习，所以有可能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避开，我觉得就是两点到三点这段时间就避开好了。
1: 释放内心的 Animal， 超人气国际女团 Catfire 全新单曲 Animal， 邀请红发艾德跨刀创作，格莱美奖制作操刀打造，强烈洗脑的节奏，一秒点燃舞池野性，开启 Catfire 全新音乐篇章，预告全新专辑 Wild 即将登场，请听环球 Catfire 全新单曲 Animal。I'll be gone by morning, so get your heels on the

0: 中角湾好热闹哦，
1: 因为北海潮与火回来啦，世界级火舞团震撼登场，还有沙滩电影趴海翻北海岸。
0: 那白天呢，
1: 有 AI 互动光影装置、海洋市集、近滩体验，还有摄影证件抽好礼，一天玩不完，那就住一晚，隔天来场海景日出瑜伽。
2: 北海潮与火一二三，
1: 一集火舞尬电音，
0: 两处光影要北海，
1: 三重好礼享不完。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3: 什么？房客又拖欠房租，还把墙壁漆成黑色？
4: 你还自己管理房子啊？交给五泰房屋就不用烦恼了。五泰房屋是专业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团队，有政府挂保证，租金准时入账，还有三税减免、三费补助、三年免费专业管理，免费的哦！
3: 哇，这么赞！
4: 快搜寻五泰房屋，免费申请成为社宅房东，0800-666-464，0800-666-464。
5: 耶，我是卢广仲。

9:23，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我是同文呐、啊。刚刚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台北市政府今天要做一个防空演练的预演哦。那比较要提醒的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进入到市政府大楼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继续你的原本要办理的业务啊，哈、哦，就跟一般卖场不一样啦，哈。那所以如果不想要在里面跟着，哎，我这样子好像不太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想要。你跟着一起去演练的话，那你就避开2点到3点这段时间。但如果进去的话，就要跟着演练哈，这是应该要做的。好，那下午还会影响到的有包括你的手机网络哈。我们来看这个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第一次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个蛮重要的，需要让你体会一下，因为大家平常的网速都很快啊。那你要想到，如果真的有什么，比如说不要讲别的了，你不要讲战时了，比如说大规模的，像大家记不记得921大地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断网啊，很多地方根本就联络不上，所以你就必须要可以这个想到，就是万一有这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小朋友的联络簿哦，就是那个应该是小学生才有吧，中学生应该就没有，因为中学我好像中学也没看过我女儿的联络簿。那个就是后面会有一页，就是那个紧急防灾的一些表格有没有？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因为确实你要想到的就是在很大的重大灾难的时候，不管它是天灾还是人祸的时候，

0: 它有可能是让你没有办法来进行通讯的。那你跟家人怎么去联系，有没有约定好什么东西，我都觉得很重要。之前我们有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过这件事嘛，对不对？就是说那个紧急防灾卡，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讨论啊，或者是写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就自从那个上次我们有一位来宾来聊过之后，我就觉得诶，这件事情过去我都把它当作例行公事，然后觉得好烦啊，到底要写哪里啊，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出来这个东西的这个到底我要写哪里？可是后来才想到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来，这个会在8月10号跟8月13号在中部跟北部地区实施。那 NCC 提醒，演练期间手机上网速度会明显降低。那么大家如果有重要的网络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处理，以免影响到你的工作或生活的安排。我们来看一下齁，所以因为今天已经是11号了嘛，所以他刚刚有讲到8月10号在中部。诶，我问一下中部的朋友有感受吗？对不对齁？这个8月10号是昨天，所以昨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中部地区先进行演练。那个范围包括了，我看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跟嘉义县，然后北部地区是13号，也就是后天下午2点半到3点，涵盖的范围有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跟新竹县。齁，这个演练期间主要是降低行动网速，但是一般的语音通话啦、简讯服务啦，还有110、119这些紧急电话、灾防告警的讯息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行动网络降速，那对，刚朋友有写说 WiFi 不影响，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室内使用这个网络，然后用这个 WiFi 分享器的话，那是不受影响的，就主要是电话。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是那个大家的那个昨天有没有中部的朋友，刚刚我们讲嘛，8月10号已经有先做演练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住中部地区，你们有觉得这个行动网速有很明显的降速吗？因为这边写的是说会明显降速，那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昨天的感受呢提供一下给我们明天后天13号即将要登场的北部地区哦，也是有很多县市哦，给朋友们做参考一下。好，那 NCE 这边强调呢，就是哦，有人说台中网速整个不见了，我看一下 Link Monkey 说在台中网速整个不见了，然后我看看还有没有哦，他说台中直接断网啊，啊，真的吗？是这样子吗？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连动都不能动哦，你说手机的那个行动网速吗？行动网络连动都不能动，哇塞，哇，这个8月13号换我们来感受一下了齁。那在这段期间其实你要注意，因为假设真的是像这个朋友来 Jackie 说根本不能上网，大家都专心工作齁。福哥说浏览器的小恐龙都跑出来了，我的哇，这个北部的朋友13号轮我们齁，所以这个先做好心理准备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 NCC 的提醒倒是还蛮重要，他说大家要尽量避免在演练时段进行重要的线上作业，例如很多人像包括我现在也都是用手机在转账齁，所以呢网络的交易啦、转账啦、行动支付啦、下载大型的档案或处理公务文件啊，这些你如果要用手机处理，你可能都没有办法齁，行动网速。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建议改用家中或办公室的固定网路。然后呢也建议提前完成重要资料备份与下载，降低受到网路降速的影响。也就是说假设你那个你是需要用到一些这个下载一些大型的文件的话，那你就先把它下载下来，因为在那个时间两点半到三点那个时间你可能下载不下来。那 NCC 也建议民众利用这次演练测试离线的应变能力，例如这个蛮重要的，请大家记一下，我觉得蛮重要，事先下载避难资讯地图或是交通资讯，这个蛮重要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你在 真的有重大灾变的时候，其实有可能是联络不上的哈。那所以你没有办法跟家人用手机来联系，所以我刚刚前面说的事先约定好，如果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哪里见啊？这是其一。那另外就是 NCC 建议的事先下载避难的资讯地图、交通资讯，将电子票券截图保存啊，必要时准备纸本资料。演练结束之后呢，如果手机没有办法正常上网的话，可以尝试开启再关闭飞行模式，好，就是重新开机，好，也是直接了当就做了哈。那通常你只要这个把它飞行模式先开了，然后再把它关掉的时候，你的手机一些功能就可以回来了。那重新开机也是可以的哈。那透过这次演练，希望能够让大家跟一般的企业提早熟悉网络受限时的应变方式，来提升整体灾害的应变能力。那到底会有什么影响？除了刚刚大家讲的之外呢？香娜说哦，降速一堆 APP 都不能用。Monkey 最可怜 ，Monkey 昨天10号在台中，然后呢，刚刚就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那边那个昨天这个降速的时候有多恐怖，结果13号他又要回北部工作，又要卡网。一个吃全餐的概念哈，然后呢，提提说、不能外出，然后呢，手机网络又全断，我与世隔绝半小时。好，那这个来这个就给大家演习一下啦，这个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当然我知道这个民怨相当的多啊，怨声载道，可是呢，有他的这个，既然都已经要做了，那大家就注意一下了哈。好。那再来，我来看一下有什么讯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健康讯息好不好？好，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先跟大家说哈，就是因为现在蛮多孩子都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哦。那我们来看哦，这有一位小朋友十岁的话，大概小4而已哦。他患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就是 ADHD。最近他突然间食量大增，不但天天狂吃甜食，猛喝这个含糖饮料，甚至半夜还会起床找东西吃。短短一个月，体重就增加5公斤。本来呢，因为十岁这个时候呢，有养过小孩的妈妈爸爸都知道，他会突然间冲高嘛，就突然间开始就是长高啊，长，不见得会长胖，但是会突然间长高。那本来妈妈以为他正在发育，胃口变好是很正常的，后来发现呢，他只要在学校被老师责备，好，跟同学发生冲突，回家以后就会暴饮暴食，所以就赶快把孩子带到身心科求助。那么精神科医师周伯翰说，许多家长看到 ADHD 孩子食量变大，往往认为他只是爱吃或是发育需求增加，可是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心理压力跟大脑功能的问题。那主要是因为这是科学，从科学方面来看 ADHD 的儿童哦，他们的大脑多巴胺分泌是比较不稳定，加上冲动控制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呢，容易透过高糖高淀粉的食物来获得立即性的愉悦感跟满足感，相当的合理。因此呢，在遭遇挫折跟压力时，更容易出现暴食的行为，而未来肥胖跟饮食失调的风险也相对提高了。那么周伯翰医师说呢，临床上有不少 ADHD 的孩子，其实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因为透过吃东西可以疏解他们的情绪。那么由于专注力不足与冲动的问题，他们在学校也常常面临课业的压力、人际的挫折，在家中可能也因为行为表现会被爸爸妈妈责备、所以那个责骂，所以长期累积下来，他就会比较容易焦虑自卑，然后形成慢性的压力。所以当他的负面情绪没有办法表达的时候呢，他的大脑可能就会驱使孩子透过吃东西来寻求安慰，这就是所谓的情绪性进食。如果出现体重短时间快速增加、偷吃或者是藏食物，还有情绪跟食量，你发现是有高度联动， 甚至是吃饱还一直在找零食，这种状况家长都要提高警觉。那面对孩子的暴食问题，周伯翰医师也建议家长不要先急着责骂或是强制禁止，否则又加重了他的压力。他本来就是因为压力大，因为他的多巴胺分泌不稳定，那有可能你的责骂会让他的偷吃行为更加严重，所以要先去了解近期内孩子是否有遭遇到课业、人际或家庭的压力，帮助孩子说出内心的感受，同时建立规律的作息、充足的睡眠跟运动习惯，减少高糖加工食品的摄取，增加蛋白质、全谷杂粮跟 Omega 3的食物。但是如果暴食行为还是持续存在的话，而且伴随着焦虑、忧郁、失眠或情绪起伏明显的状况，那就要尽早寻求儿童青少年精神科、身心科医师或是心理师的协助。周医师提醒，孩子的大吃大喝有时不只是嘴馋，可能更是在向大人发出心理压力的求救讯号了哈。所以这真的是要提醒的哈，其实他刚在讲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我以前有一位同学，他是我高中同学，那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因为他就是女生嘛，但他长得就是比较高比较壮哦，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这个有一阵子看到他就是瘦。哦，变瘦，变得好瘦，好漂亮哈、哦、啊！但是再来就是变得超级无敌瘦哦。那我记得我有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呢，瘦到就是很恐怖，你会觉得他用飘的。那我跟他聊了之后才知道，他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呢，想要漂漂亮亮的，所以就减重。可是减重到最后，他已经变成就是厌食症嘛，然后吃东西就会觉得有罪恶感。所以每吃完东西就会去催吐，然后就吐，然后最后就会变成根本没有办法，食物根本没有办法下去。那所以后来这个厌食症，他就在厌食症跟暴食症当中一直来回。好，那最后也是透过了后来就是蛮严重就休学，然后再来就是再看到他后来好像隔了一年还是两年之后才回到学校把学业继续。那我听他讲那个过程，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那确实那个时候他的大脑的这个已经不是他有办法控制的。那这种状况他就是必须要求助身心科，那透过一些药物，然后来控制，还有透过諮商。那后来他就很好哦，就是恢复的非常的好。但是要说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吃东西或不吃东西，有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并不是说自己的意志力没有办法克制啊等等的什么东西，就是用这个方面去责骂他，就是你怎么这么没有自制力啊，就已经这么胖了还要一直吃，然后怎么一直偷吃，不跟你说不能吃，但他就是因为一个大脑的这些讯号多巴胺等等的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其实是要从医疗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那尤其是孩子如果出现这种事，我们会更容易忽略掉背后有可能是需要做一些医疗的处理哦。所以不过因为现在是暑假的话呢，孩子可能大部分时间不去上课哦，那跟家长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多。那其实也许我觉得在暑假这段期间，这个 ADHD 的孩子他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说不定啊，因为他不用在学校，没有成绩，没有功课的这种压力哦，那也许会好一些哈。但是呢，还是要提醒爸爸妈妈注意一下哈。那再来呢，来看看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哈。这个大肠癌常年居于国人癌症发生人数的前列，大家只要有肠胃异状就担心是不是罹癌。最近有网友说啊，我一直放屁可是却没有排便，这是不是大肠癌的前兆呢？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有人因为一直放屁但是不排便担心自己是大肠癌。但我们来看看专业医师怎么说。肠胃科医师说，频繁的放屁不是大肠癌的特有症状，多数情况都是消化不良或者是肠道菌丛 容失衡，所以不用过度的恐慌。好，放屁是肠道消化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你的食物消化不完全，或是肠道细菌分解食物产生比较多气的时候，你就可能会增加放屁的次数哦。那如果是单纯经常放屁，通常不代表罹患大肠癌，要从饮食习惯、肠胃功能、生活作息来做检视。但如果你有出现某些特定的变化，包括大便的形状明显变细、大便带血，或是没有刻意节食运动却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这些倒有真的是大肠癌或是其他肠道疾病的警讯哦。要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哇，终于住大别墅了！
3: 我们家高光时刻就是入住信大新东区，信大新东区65到77坪，每坪32万起，升级电梯大别墅，
2: 3分钟上一高，15分钟到内湖南港。
3: 信大新东区02-2434-1888。
4: AI 浪潮加速前进，但投资不能只靠冲，更要选对赛道，掌握趋势。
5: 元大优质收益成长多重资产基金，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为本金，精选成长型股票、美国公债与 ETF 三大优质资产，依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策略，提供多元配置选择，追求成长与收益并进。
4: 以上为元大投信行销资讯。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0: 罗大佑2026年最新单曲《所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8月15、16，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罗大佑《所以明天会更好》，等你一起来唱。
1: 我是 Ella 陈嘉桦。

0: 9:42，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呀、同文继续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医疗的讯息。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大肠癌吗？对不对？就是讲到说有一些状况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包括大便形状明显变细、大便带血、没有刻意节食或运动却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这些都有可能是大肠癌跟其他肠道疾病的警讯哦。那说真的啦，如果有这种状况你就要去做大肠镜啦，做肠镜的检查。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是因为一开始我讲嘛，大家刚应该有听到，就是说有网友说他自己放屁便很多，但是他都没有去上大号，那就是所以他担心，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果单纯只是屁便多，不用过度联想癌症、但是呢维持肠道的健康的这个作息跟饮食的方式，这边就注意一下啦，维持均衡饮食，要摄取足够的蔬果和益生菌，养成规律的作息，通常就有助于改善你的肠道健康哦。好，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讲，因为我为什么要再把这两个我要连着一起讲的原因，就是因为红肉啊，这些年是不是大家都会说，哎，不要吃太多红肉？很多那个医师啊、营养师啊，也都会说这个减少红肉的摄取啊，多吃白肉，像鱼啦啊，这个海鲜啦，对不对？哈，有些地中海饮食。那也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应该有，就是说，红肉吃多了容易得大肠癌。好，所以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可以并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接收一些讯息。那不少人认为红肉容易增加，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肠癌之外，也容易增加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年纪大之后要少吃肉，多吃豆，豆类，就是植物性蛋白的意思啦。好，但是呢，这个复健科医师王思恒，大家知道他很喜欢研究这个各式各样的，他除了这个重训，因为他本身自己很爱重训嘛，所以这个复健科里面有很多重训的人会去找他，然后呢他也非常非常喜欢研究各式各样的新的医学期刊、跟新的医学资讯。那他就分享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有36名平均71岁的长者每天摄取约162公克的瘦猪肉，注意哦，是猪肉，它是红肉对不对，可它是瘦的哦，不是吃五花肉啊、梅花肉啊，这些不是。连续八周之后去观察他们的这些血糖变化还有胆固醇的变化，就发现不但他们的空腹胰岛素没有上升还下降，总胆固醇的数值也有所改善。所以呢这个研究呢就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这个王思恒医师说呢，研究当中这个猪肉和一般人印象中的红肉其实差很多。我们一般想到红肉就是牛肉啊、牛排啊，有没有，然后猪肉就是我们很爱吃五花肉。我们韩国也很爱吃五花肉啊，对不对？就是比较油比较多、肉那个脂肪比较多的地方。他说呢，这个研究当中的猪肉使用的是低加工的瘦猪肉，例如呢买猪里脊，而且还要把边边的这个脂肪全部都修除掉，就是明显的脂肪都把它修掉。哎，你们买肉回来会修吗？会修脂肪？我会耶。像那个牛肉，尤其是我们家儿子非常，老公也很喜欢吃红烧牛腩，就是他们喜欢吃红烧牛肉，可是他们不喜欢吃牛腱，他不喜欢牛腱心，他们喜欢牛肋条，可是他知道牛肋条非常的肥，那如果你煮牛肋条你没有修那个旁边的脂肪的话，你煮完放凉之后，你不要放凉啦，你就是很难放凉，因为上面就是全部都一层红色的油，那如果放凉之后呢，就会这个上面就会结成这个冰，你冰起来之后上面就会厚厚的一层油，对不对？一板，我都是直接这样把一板一板板掉。所以啊，我如果这个买这个红烧牛，这个如果买牛肋条，我一定在处理的时候去修边，那这些修下来的边以前我都直接丢掉，然后后来我就看有些厨师说你可以留着啊，为什么呢？你可以拿来炒，就是 煎东西或炒饭，它就是用植物性用油嘛，牛油。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就留了几小块，然后后来在炒饭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下去，真的炒饭比较香哦。好，那所以呢，这个修边哦是蛮重要，而且我烧完红烧牛肉之后，我当天不会吃，我一定是把它就是摆一个晚上，或是冰在这个冰箱之后。也让它入味之外，最重要的是上面的那一层真的会有结一层红色的这个油牛油哦，然后就把它一板整个一板一块一块大片的就把它给除掉，这样这个剩下来的汤就比较清。好的，回过头来讲，他要特别讲，因为他很怕说今天讲说吃红肉 OK 哦，然后大家就狂吃猛吃哦，他这里用的是明显修除掉明显脂肪的猪里脊，然后烘焙方式是这个烹调方式是少量的橄榄油跟盐调味之后去烘烤，所以这个红肉指的绝对不是培根、香肠、火腿这种加工肉品，也不是炸排骨或是重咸的料理，都不是哦。你看它口味非常的清淡哦。第一个，低脂肪；第二个，低调味；第三个是用烘烤的方式，那因为它是用橄榄油跟盐，所以它也没有用酱，所以呢在烘烤的状况之下，它也不会提高它的这个就产生太多的这些不好的化学物质。另外，受试者的饮食内容还是以蔬菜、水果、全谷类这种植物性的食物为主，整体的饱和脂肪摄取量其实比平时更低哦。好，这个研究是采交叉设计的，让参与者分别进行以豆类为主的蛋白质来源，以及以瘦猪肉为主的蛋白质来源的饮食模式。结果发现呢，两组受试者的空腹胰岛素和总胆固醇都有改善，猪肉组的胰岛素敏感度的指标甚至出现进步，但是大部分的代谢数据跟豆类组差异不大。所以这个研究显示，其实你只要整体饮食是健康的，在这个前提下，你适量的摄取低加工的瘦猪肉，并不会抵消你蔬果和全谷类带来的健康效益。所以这个医师呢也根据这一份研究来分享说，大家不应该把所有的红肉都视为同一类的食物，一块简单烹调的瘦猪肉和高盐高脂肪的加工香肠跟培根对身体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肉品是否经过加工、脂肪含量高低、烹调方式以及搭配的食物内容。如果红肉经常搭配炸物、精致淀粉和含糖饮料，那自然比较不健康，可是如果搭配大量的蔬菜、全谷类和均衡的饮食未必是健康杀手。所以医师提醒评估饮食不能单看单一食物，要从整体的餐盘内容来做判断。好，这边有人说瑞典吃猪肉肉丸，你看它就是绞肉，肉丸大部分都是绞肉，绞肉它没有办法用太瘦的肉，一定会带一点点肥肉哦，而且绞肉里面它其实应该会加一点东西去调，所以呢你就不知道它有什么加工品嘛。所以如果你吃肉丸，当然还不就是不如直接吃一块瘦肉，这是更好的，对不对？好，这个是这个有关于，因为刚刚从这个肠道的健康就讲到红肉，因为确实蛮多人说吃红肉容易造成这个癌症，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并的来说，来再来讲一下，虽然已经进入到立秋时节，但还是很热。你们最近冷气有开的比较少吗？好像也没有，对不对？好，尤其是这个台风前后，台风前真的超级无敌爆炸热。礼拜六是不是啊？台风是礼拜六吗？礼拜六在北部地区开始有感受，对不对？我礼拜五的时候，我有认真的感觉，还是礼拜六早上，礼拜五啊，我有认真的觉得台北都快要焚风了。我不知道那天到底台北有没有焚风，我没有去看新闻，可是走在外面那个风是热的，真的是热的。所以现在啊，就是那个继续的，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在这么热的情况之下，不要让自己中暑，但是又能够节省电费哈。来，这个之前我们有讲到 到底要怎么开冷气才对。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底要不要关冷气。那最近呢这个炯成啊，廖炯成啊，就是我们说的少妇救星，常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蔬菜啊、的这个最强菜饭，他最近在脸书上，其实已经有段时间了。前阵子我还去给他留言，他就在讲了到底怎么开冷气是省的。他说呢，很多人觉得冷气太冷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把风量调小，好，然后呢设定24度搭配微风，好。他说这样的使用方式可能会让压缩机更长时间的运转，增加耗电量。他说冷气温度设定到26到27，搭配比较大的风量，加速冷空气循环，这可能才是更兼顾舒适和节电。他说的这个风量指的是冷气的风量，因为冷气不是都有强中弱吗？对不对？就你如果平常觉得不够冷或是太冷，你是怎么做？你是直接调温度还是去调风量？一般来说可能大家会去调温度比较多，对不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调调风量。他说呢这个他前阵子走到孩子的房间，就发现怎么感受到一阵北极风，然后查了遥控器之后发现冷气设24度，风量却只有最小的一格。孩子解释因为觉得很冷，所以把风量调小。然后呢他说这让爸爸听到了心台币被撕碎的声音。因为啊低温加微风的设定可能是家中电费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冷气运作主要是依靠压缩机制冷，再透过风扇把冷空气送入室内。所以呢压缩机是相对耗电的，风扇电量使用则是较低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设定的温度过低，代表呢你就是压缩机要工作的比较用力嘛，然后你要把风量调小，那你冷气第一个就是循环的速度可能就会变慢，那就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你设定的温度，压缩机就会持续运转。那台电也曾经建议冷气啊可以设定在26到28度，搭配电风扇或是循环扇，加强室内的空气对流。那么冷气的风量呢，可以使用自动模式，让机器依照室温自行调整。台电指出啊，冷气设定的温度每提高一度，就可以节省6%的用电。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想要省电，然后是可以注意一下这件事情。那所以哦，如果你也是习惯就是把温度调低再开微风，那就是先试试看把温度提高，用这个冷气的风量调大，或是搭配这个循环扇来增加空气流动，利用便宜的风来换取凉爽的体感哦。那真的还不错。有人说26到27温度会不会太高？其实如果你是调26度，调大风量，再搭配循环扇，我觉得应该还行哎。27我觉得有点高，26我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你们的住的地方，比如说像住顶楼的人，就真的很热啊，因为顶楼就是一个顶楼那个楼上就晒得很热啊。像我妈妈家一直都是住7楼，就是那个大厦的顶楼嘛。热得要命，就是跟一个烤箱一样，那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来做同样的这个温度的比较。但假设比如说你住山边，这个本来就比较凉爽，或是你不是住在这个都市里面热空气这么高的地方，那你也许真的可能开27、28，好热哦，怎么办？我们住在台北市中心，很难想象冷气开28度哎，哈，对啊，但反正就是不用那么冷，这个都是根据大家自己的状况调整。但是我觉得，搭配循环扇是真的有用，因为我最近才真的，我以前就是顶多就电扇。那我以前大家应该知道，我以前很喜欢用大夏扇，就是直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大夏扇就是不占地方。那以前那个大风扇就是那种会摆头的，我觉得好占地方。但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小循环扇做的小的小小的，然后它是可以这样子转头，我觉得超好用。我最近超爱循环扇。
1: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点半到7点，下午2点半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only got one class.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世界。
1: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十一章，决战不可避免二。朱元璋分析说，先攻太平是不行的，因为太平城坚固，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攻下来，即使攻下来之后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守住，那么陈友谅就会一鼓作气攻克太平，继而攻击应天。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极为疲惫，根本就守不住应天，而主动出击决战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舍弃坚城不守贸然出击，一旦未能与敌军进行决战，或者说是战败了，整个战局就会陷入被动。最后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朱元璋用手指向了应天城外的龙湾，就在这里。朱元璋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军不如陈友谅的，他决定把陈友谅诱骗上岸来，引他进入预定的地点，设伏击打他。他分析了陈友谅水军的进攻方向，认为陈友谅的水军一定会经过长江进入秦淮河，并且直抵南京城之下。在这条水路上啊，战船唯一的阻碍呢，是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岔江上的一座木质桥。这座桥的名字叫江东桥。如果陈友谅走这条路，朱元璋的军队将直接面对汉军的可怕舰队，所以不能让陈友谅走这条路。朱元璋为陈友谅的汉军选定的目的就是龙湾。龙湾有一大片的开阔地，汉军到了这儿只能上岸，而自己的军队能够利用当地的石灰山做屏蔽，随时可以在后面突袭汉军，这里是最好的伏击地点。朱元璋召集了他的高级将领们，这些人和他一起从濠州打到应天，个个身经百战，朱元璋充分地信任他们。在这些将领面前，朱元璋一扫之前的犹豫和踌躇，带着自信的表情宣布了他的计划。首先，他指示驻守城正北方的邵荣放弃阵地，因为他镇守的正是那个关键的地方龙湾。其次，他命令杨靖、赵德胜、常遇春、徐达带着部队埋伏在龙湾和南城，一旦汉军进入伏击圈就进行攻击。最后，他本人带着预备队驻扎在西北面的狮子山，作为最后的决战力量。此次攻击我为总指挥，当我挥舞红色旗帜时，即代表敌军已经到达，当我挥舞黄色旗帜时，你们就要全力进攻，决战只在此时。然而徐达提出了疑问，如果陈友谅军不攻占龙湾，而直接从秦淮河攻击应天，那这个计划是无法执行的呀。 是的，说的有道理。陈友谅带领的是水军，必定会走水路。他又凭啥放弃自己的优势去和朱元璋打陆地战呢？朱元璋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狡黠的微笑。他指着将领中的一个人说道，这就要靠你了。这个人叫康茂才。这是一个战略意义上的阴谋。康茂才原先是陈友谅手下的大将，后来投奔了朱元璋，但他呢，仍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下跟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用今天的话说呢，他是一个双面间谍，是朱元璋埋在陈友谅身边的一颗棋子儿。康茂才早就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反叛，建议陈友谅采用水路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会把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给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大喜过望，并表示一定会在胜利之后重赏康茂才。在得到陈友谅的回音之后，朱元璋命令李善长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这座石桥将给予陈友谅最为沉重的精神打击。朱元璋宣布了他的全部作战计划，以坚定的目光看着他的将领们。我们自亳州出发以来，经历了无数困苦，打败了无数敌人，才取得今天的一方土地。虽然陈友谅比我们强大，但只要我们敢于应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相信我是对的。朱元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的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能打开那扇门。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让你去选择。但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在战役实施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能抓住这个时机的即是天才。拿破仑。朱元璋在那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坚持了自己的看法，牢牢地抓住了那把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他的成功不是侥幸的，他当之无愧。他正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陈友谅此时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他已经成为了皇帝，现在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面前低着头聆听他的训示。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朱元璋将永远在世界上消失，这片大地上的百姓将在他的管理下成为他的臣民。我不是愚民的后代，从来都不是。好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安插在朱元璋军中的康茂才已经成为了我的内线，他将在明天为我打开通往应天的道路。 我的舰队将一往无前征服这个附属的地方，然后就是张士诚。哼，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家伙，绝不会是我的对手。我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至正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徐寿辉被杀后的第七天，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沿着秦淮河一路进攻，到达了江东桥。陈友谅难掩激动的心情，亲自登岸，在夜色中轻声叫出了联络的暗号：“老康。”无人应答。第二声，老康，仍旧无人应答。陈友谅借着皎洁的月光仔细观察了江东桥，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康茂才所说的木桥，而是石桥。陈友谅感觉血液凝固了，他喊出了之前无数人喊过，之后还会有无数人喊的名言：中计了。按照他的估计，这时候应该是火把丛生，杀声遍地，伏兵杀出。可是在他惊慌一阵子之后呢，却发现啥也没发生。这是咋回事啊？一向精明的陈友谅现在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康茂才莫非是有事来不了了？无论如何，这里很危险，不能久留。正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消息，自己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帅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军队，正等待着大军的到来。那就去龙湾登陆吧。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但他不知道的是，一双眼睛正在不远处的狮子山上看着他，那是朱元璋的眼睛。他的预料没有错，陈友谅果然放弃了在江东桥进攻的企图。他是一个疑心重的人，必然选择稳妥的进攻方法。在确定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之后，朱元璋摇动了红旗。此时隐藏在石灰山后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从不同的地方出现，但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而是静静地看着汉军，因为他们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汉军的士兵们终于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大的麻袋里，敌人就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盔甲上的反光，而这些敌人却纹丝不动，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那种眼神好像家乡过年时屠户看着圈里的猪羊。战场上出现了可怕的宁静，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他们并没有在这种可怕的沉默中等待多久，狮子山上的朱元璋 挥动了黄旗。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汉军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往来纵横，所向披靡。早已惊慌失措的汉军无法抵抗，他们纷纷奔向自己的船只。然而此时正是退潮的时候，船只搁浅了，大多数汉军只能跳入长江逃生。陈友谅挤进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一路逃到了九江。胜利的梦想就此破灭了。此战，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具尸体、7000名俘虏，而朱元璋的军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还俘获了100艘大船和数百条小船。朱元璋借助这些船只，为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做好了准备。陈友谅打了败仗，逃回了江西。而张士诚正如朱元璋所说的那样，气小。他眼睁睁地看着陈友谅被痛打了一顿，只派了几千兵马在江浙和朱元璋接壤的那一带搞了个武装游行，然后呢就打道回府了。这个人确实像陈友谅所说的那样，刀架在脖子上他才会着急。龙湾之战胜利后的一天呢，紫金山上的禅寺迎来了一位香客。当时的应天虽然已经被朱元璋所管辖，但治安情况仍然不好，所以寺中的僧众一到晚上就会紧闭寺门。这天黄昏时分，一个香客走进了寺庙的大门，口称天晚没法赶路了，希望能够留宿一夜。看门的小和尚看这个人相貌不俗，就是很丑，而且十分凶恶，竟然不敢阻拦，让他进了内寺。禅寺的住持听闻此事，慌忙出来看看。当他第一眼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也不禁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见惯大场面的人，仔细打量，顿觉此人身上自有一股豪迈之气，而且呢带着一把宝剑在身上。他暗自揣测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出外打劫的强盗，像这种人一定不能得罪，如果激怒了他，一把火烧了禅寺，自己和老婆孩子怎么办呢？于是呢，做主留他一晚。应天的镇守者朱元璋已经开始微服私访了，这也成为他之后几十年的习惯。这天他到紫金山下看见了禅寺，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和尚的情景，于是就到寺中一游。这天夜里这个住持是左思右想睡不着，他怕那个强盗嫌疑极重的人晚上会出来搞事情，可是这话呢也不能直说。他思考了良久，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就是他决定邀请这个人去大殿讲禅。所谓讲禅，和魏晋时期的清谈差不多，就是一群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坐在一起吹牛，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朱元璋深更半夜的被吵醒了，得知居然是让他去讲禅啊，真是哭笑不得。他是何等精明的人呐，自然明白住持的意思。住的是人家的地方，那礼貌起见呢，他随着住持来到了大殿。这个时候 空旷的大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分东西坐定之后，住持开始打量朱元璋。作为一名优秀的农民军领袖，衣着必定是朴素的，相貌必定是凶恶的，看上去比较土，也是肯定的。做强盗做到这个地步，连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哼，说是强盗都抬举他了，顶多是个乡巴佬。但既然是讲禅，还是要说点什么的，于是呢，住持开口了。
0: 施主何方人士啊？
1: 朱元璋答：敢烦禅师下问，在下祖籍怀右。
0: 所持何业呀？
1: 目下无业，为四处游侠而已。哎，住持认定了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准备教训一下这个乡巴佬。
0: 我观施主面相似有杀气呀，目下天下大乱，望施主早择良夜，安分守己，闲来无事探言佛道，可悟人生之理。
1: 朱元璋不动声色，
2: 呵呵，不知何谓人生之理呀？
0: 人生之理，即心境二字。我送施主两句真言，望好自揣摩。
2: 哦，敢请赐教。
0: 先祖有云：静妄心自灭，心灭静无亲。人生无非虚幻，得此境界即可安享太平。
1: 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个面露轻蔑之色的和尚，沉默良久，突然大笑。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久久不去。住持大惊失色。朱元璋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住持。突然抽出腰间宝剑，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住持再也掩饰不住了，惊慌失措，颤声说道：
3: 你想干什么？如果要钱财，可以给你。
2: 呵呵，禅师心境如此了得，为何也会害怕？方今天下所以大乱，唯因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只由隔岸观火。如天下太平，谁愿游侠？如尔等人饱食终日，娶妻生子，只是妄谈心境，苟且偷生，可耻。
1: 然后他挥剑回鞘，朝自己的禅房走去。
2: 住持终于发现，这是个深不可测的人。
1: 于是，他对着朱元璋的背影大声喊道：
3: 贫僧有眼不识泰山，敢问施主高姓大名啊？
1: 背影没有停留，越走越远。住持闺房一夜未眠，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决定第二天要问个明白。第二天，他起身来到朱元璋的禅房，但是已经人去房空。在大殿的墙壁上，却留着用朱砂写就的几行大字：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有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萧萧问姓名。
4: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那是大唐最鼎盛的年代，四方来朝，万国仰望，长安城灯火如昼，街市喧嚣，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有人入世为官，有人经商远行，有人一夜成名，也有人一生沉寂。然而在这片盛世之中，有一个人始终站在边缘，他叫王之涣。他有才华却仕途不顺，有抱负却没有施展的舞台，于是他离开人群，一路向北走到了黄河边。那一天他登上了一座楼，那座楼后来被人称作鹳雀楼。他站在高处看着远方，夕阳正缓缓落下，一点点贴着群山沉入地平线，脚下的黄河奔腾不息，从眼前流过，一路向东，最终消失在看不见的大海之中。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世界从来不会停下来等一个人，时间在走，河水在流，所有的一切都在向前。如果你只是站在原地，你看到的也只能是眼前这一点点。他没有低头，他想看得更远，于是他做了一件很简单却很重要的事，再往上走了一层。如果你觉得世界太小，不是世界的问题，是你站得还不够高。如果你看不清未来，不是未来模糊，是你还没有走到那个高度。1000多年过去了，楼还在不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句话。当你困在原地的时候，当你觉得前路看不清的时候，别抱怨，往上走。再上一层楼，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神医观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当然节目的一开始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神医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哎，老师怎么有一点点卡啊？老师是哦，好了好了，没问题了哈。我们今天想请老师来帮我们就中美关系最新的情况分析一下。最新我看了 CNN 有采访一个中国的这个观察者吧，他有说呢，九月份的中美的这个高峰会大概率呢是不会在中美这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下呢是会这个延迟的，但是大概率呢这个议程会不会缩水，这个值得观察。同时还有一件事情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川普任内所谓的国防策略的大脑，台湾翻译叫柯伯吉啊，咱们中国大陆这边呢翻译叫做科尔比，他是求了3个月想要来中国访问，还要到中国国防大学去做演讲，这次是直接被中国给拒了。所以在这一轮的较量之下呢，我们来观察一下中美关系哦。说到这一个月，图带给大家看看吧，光是来想要来的所谓的这些反中人士，或者是长期对中国不友好的人士还挺多的。先是薛瑞福，哎，就这个图中这个人，时隔7年，他是再一度的访华了。他在的这个机构呢，就是个对华鹰派，专门替美国国会调查中国的经济跟安全风险，然后呢把结论变成对华的政策建议。当时他来的时候点名要参观华为、宇树这种敏感的科技，不过这几个科技直接给他拒了。紧接着就回到今天的重点，五角大楼主管政策的科尔比也想访问北京，他也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直接是被中国给婉拒了啊。据薛瑞福，对，就是上一张图的这个老哥转述说，美国此前对台军售的决定是推迟了科尔比的行程。科尔比呢还非常希望想要到中国国防大学去进行演讲。但是他在做啥事儿呢？最新一个消息是正在秘密的制定一套华就是美国用武，就是动用核武的战略，核心就是一旦美国和中俄爆发战争，总统不必在啊完全不使用核武或者是发动全面战争当中二选一，可以选择威力、射程及打击范围相对有限的战术核武。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说到这个科尔比，其实我们两个其实有聊过这个人，你不能够说他是传统的新保守主义的鹰派，但是我觉得他至少可以说是对华军事的优先派了。如何来看待北京婉拒了这个人？
1: 就我请你来干嘛？意义是什么？就包括之前薛福瑞带了那个美中经济安全那个团到中国来访问，说实话，中国呢一直有一些理论，或者说是有一些理念，不管是自己的理念还是学习来的理念，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啊，就是觉得好像有些人对你不好呢，是因为不了解你，是因为基于误解。所以呢，基于这种理论呢，那些人对你越不好呢，我就越请他来。来了之后的目的呢，是通过沟通跟交流消除你的误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好起来了。怎么评价呢？就比较直白的讲，就是这种认识和理解是需要看对象的，就是有些对象来和不来，他对你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的。如果你一定要说改变的话，就是你来了之后，他看了你之后，他得出的结论和你预期想要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0: 是的。
1: 这么说吧，之前也这也算是一个圈子里面都知道的事情了，就是说有一个美国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啊，这个上长城啊什么的。那当然你知道了，有的时候就是他看到很多人去欢迎他嘛。我们觉得让很多人去欢迎他呢，是表示对他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欢迎啊，一种友好，
0: 热情好客，咱们的友好的氛围。
1: 然后据说那个领导人回去之后讲说，怎么共产党还有这么多人拥护，这么多人来支持他？不是，就他的那个他 get 的那个 feel， 他那个 get 的那个点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国际关系当中有一个理论，就是在国际关系当中所有的谬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是什么？就是我假设对方跟我是一样的， 就是说实际上他是从我的角度认为我们都是人，不是，都是人但不是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像薛福瑞那个团过来，我跟你讲，回去之后美国国会出台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策略肯定是变本加厉的。
0: 我提一下，7月30号这老哥又去台湾了。
1: 那薛福瑞嘛，哎呀，薛福瑞这个是老朋友了，这个是吞金兽，就国防口之前是做到驻青还是帮办级别的，
0: 驻青嘛，
1: 就是做那个做美国对台军售这条线的嘛，哎，都是台湾养的吞金兽，这个大家都懂的。薛福瑞这个，然后中国的科技企业对待这种访华团的这个态度，在未来就应该成为我们对待这种人态度的一个标杆。什么标杆？就是你除非改，否则你不要来，我不欢迎你来。为什么？因为你是坏人。我不会欢迎一个强盗和小偷到我家来参观，把我家里里外外看得仔仔细细，方便你下次更精准的搞我。我不欢迎，我不欢迎。大家都是成年人，没有必要装这个东西。你薛福瑞装什么装了？同样的，我们对薛福瑞不要心存幻想。什么叫心存幻想？就是中国总觉得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处在一个啊一片叫好之声，大家都对我表示衷心的认可接纳，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存在的。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这点是不存在的。你要么有本事建立一套完全新的秩序，然后让这些蛮夷们都接受这种新的理念，否则在那之前他们只会用他们的想法来做，越参观到最后搞的事情越多。你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来，真的不要来，没有意义。而且来的时候你要设置门槛。什么叫设置门槛？友好的人过来，不友好的人不要见面，不友好的人要见面到别的地方去聊。你要谈公事，公事公办的谈，不要搞这种参观，没有意义。因为改变不了他们的认知，几十岁的人了，坐在那个位置上，今天的信息获取性渠道那么发达，中国的信息那么公开，你还会有什么误解吗？不存在的。所谓的误解不是蠢就是坏，就是标准的坏。坏人我们是不欢迎的，没有必要找坏人来，尤其是没有必要找坏人到那些他们想使坏的地方去。什么叫到他们想使坏的地方去？你信不信如果你去接待了，将来华为里面相关的人等那些公司相关的人出国的时候在外面直接被扣了。为什么？因为人家给你照片都拍好了，人脸识别系统进去了。你相关人员你在里面负责，你关键技术岗位的人啊，你在搞啊，我跟你讲，人家直接给你上情报手段搞你。他们做得出来的，这帮人是做得出来。然后讲到科比，科比呢，我说实话我看到那个消息也特别好笑。
0: 五月份开始说到现在8月份3个月了，这个是political 主动的，你想肯定是他不断的在媒体当中讲，跟身边的人讲，
1: 大家感觉能不能感觉到那种幽怨，那种幽怨。什么叫那种幽怨？很简单，科比知道在就是之前那个宋晓军老师对科比有一个评价，因为他应该是二代，他是中情局的二代，
0: 对，
1: 他爹是中情局的高官，
0: 他祖父也是，
1: 他祖父、那条线，他们家是那条线的下来。所以呢科比有两个自诩，我跟你讲，科比首先他看海克赛斯肯定是不顺眼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业务能力比你海克赛斯强，这是第一。第二，他认为他精通华盛顿的为官之道，某种程度上科比甚至有这样的自负，老子如果不是年轻和资历不够，我应该是国防部长，我肯定比你海排长要做得好。
0: 我相信。
1: 所以他要需要什么呢？他需要加分项。什么叫加分项呢？科比的野望是这样的，你看啊，我写了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呢是打中国的，然后中国很怕我，中国很尊敬我，我写了一个打中国的战略，他还请我到中国去讲座，让我在中国的这个国防大学里面直接威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你看我要这样打你，你怕了吧？你谁呀、你谁呀、你以为你是威廉佩里啊、阿斯顿卡特那票人吗？你根本就不配，你以为是温伯格吗？哎，这科尔比是什么？科尔比是标准的不知道知道，或者说叫不知道不知道。就是说 他以为他知道，比如说他说啊，你看常规武器不行，我们上战术核武器，你不要去约束那个东西啊，什么核武器。但他不知道什么，他不知道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是啥。就说对科比来讲，战术核武器就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他想怎么定义就可以怎么定义的一个纸面概念，是个 PPT。但是他不知道今天美国核武库里面那个战术核武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不具备，他并没有那种可以在防区外发射的战术核武器。你怎么跟中国打？你能够用的就是类似于像 B61 那种铁炸弹，就是它就是一个笨笨的航空炸弹，射程有限，它连增程套件都没有，上面装了个原子弹。这种东西进行投射的时候，你让 F-35 和 B-2 装上这个铁炸弹去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防空网吗？你能突破吗？就他对于战术核武器的理解，理解为什么我摁个钮蹦过去然后没了。
0: 嗯，
1: 就是你说他知道吧，他知道有个东西叫战术核武器，而且胆子很肥，什么你们这帮人不敢想的，你看我多有想法，我用战术核武器。就有点像晋惠帝说，老百姓肚子饿怎么不喝粥呢，怎么不吃肉粥呢？那你看我都知道有肉粥可以喝，你饿了应该喝肉粥啊。但他压根不知道美国现在的战术核武库是什么，他对中国的防空网也没有概念。就今天的美国，但凡是个有脑子的人都不会想出 F-35 或者 B-21 装着战术笨炸弹去硬冲中国防空网，然后用这种东西跟中国去打所谓的战术核战争，他就不应该提。你不提这个证明你是有常识的，你提了这个不代表你聪明，代表什么？代表你蠢，你根本不懂，而且不懂装懂。然后这个人再给台湾写所谓的豪猪战略，
0: 是他写的。
1: 尤其是科尔比这个人最搞笑的地方是什么？他那个东西搞了个什么拒止性什么威慑，这不是 deterrence by deny。然后劈头盖脑第一句话核心概念就是在美国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对中国如何进行威慑。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把两个完全不着调的东西硬掰到一起，这种人写上来的论文是最糟糕的。就这种文章，当然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就证明他以前是混学术圈的，就混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混学术圈的人，你就创造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显示你对这件事情的实操没有任何的理解，但是只要你这个新概念在 PPT 上看上去像那么回事儿，大家就 PPT 论 PPT， 那15人的编委会就让你发文章。他就是这个圈子里面出来的。他就说在美国实力不够的情况下带上美国的盟友啊，通过中国的代价的方式去对中国进行威慑。其实我说的再直白一点，他的逻辑是什么？他的逻辑是只要中国一天不使用武力去解决台湾问题，美国的威慑战略就是成功的。搞这种东西的，你知道吧？然后说哎，我因为我可以提高它的成本，我怎么提高它的成本呢？就是啊，我把它的船打掉了，我把它这个东西打掉一点，这个胡说八道的东西。就他就是这么个相当具有草台班子特色的人。然后再加上之前他一力在那鼓吹对台军售，所以不邀请他来是非常正常的，没把他放制裁清单上就不错了。
0: 他心里面呢，
1: 没把他放制裁清单上就不错了。就这种人呢，他又求认可，你求什么认可？为什么要求认可？注意，美国有一条出名路径，上一个这么玩的人是米尔斯海默，他写的那本《大国政治的悲剧》写的真差。但是这本《大国政治的悲剧》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在中国爆火，爆火了之后请他到中国来访问讲座，讲座完了之后米尔斯海默就说你看到中国他们都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在美国帮帮帮热了一段。科尔比就要说你看你们看不起我的豪猪战略啊，你们这些人下面这些人觉得我这边战术核武器是胡说八道，这个拒绝威慑是胡说八道，你看中国人多么重视我，他们请我去国防大学讲座，我告诉你国防大学里面见了中国什么什么军官
0: 是，
1: 然后他就回去反炒身价。我们这边脑子只要清楚认清楚这条，你不搭理他就对了。为什么现在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要自重身份？什么叫自重身份？ 允许你到中国来访问，允许你到中国国防大学来进行演讲，对你是个荣誉，是你来提条件，你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我才允许，我才乐意到你这，请你到我这儿来讲，而不是说我跪着求你来讲，这个态势已经在那改变了。我觉得未来有很多东西，包括外国人进入中国的门槛，不是阿猫阿狗都欢迎来的呀，你来干嘛，图什么，你能带来一些什么，就有些事情对吧，很多问题时间上去了之后，整个这个态势，中国人讲自重嘛，什么叫自重，你不要很轻浮嘛，动不动非常的 easy， 弄到最后别人给你起个什么牛排的绰号你又不开心了，就是这样嘛，就是这么来的。
0: Kirby 啊，他觉得自己哈佛毕业，然后那个博士念的是耶鲁的法学院，然后父亲呢William Kirby 又是 CIA， 你想那个时候对越的那个叫什么凤凰行动，就那个臭名昭著，这个残害越共那个那凤凰行动，他父亲不，他的那个祖父也有参与。然后他觉得我又非常的资深，又是学术圈的，连海排长都能够跟川普一起进中国的门，为什么我不能去？所以你想，他这么觉得自己很高傲的一个人，又是从川普第一任期就跟着川普制定国防战略的人，尤其在川普第一任期下台之后还在跟进对中战略，一直到现在第二任期的一个人，他不惜跟媒体放这个消息，一定想要到中国去，尤其到国防大学去演讲。但是阻止他进去的这一个障碍是什么呢？据这个薛瑞福说，哦，是对台军售。说到对台军售这个事情，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其实川普第二任期开始呢，中国是不断的强调叫做元首外交，把所有的东西我集中在你川普身上，我不管你什么国会五角大厦各类的对华机构，最终我是跟你谈，你能不能管好你自己的这些国会啊，自己的这些机构啊，那是你美国或者是你川普自己的事情。尤其川普的对台湾的表态，大家最熟悉的是什么，不愿赴9500英里打一场仗，这个图大家可能带给大家再看一下吧，可能大家都这个觉得，哎，川普是说过这句话，但是怎么跟美国最近的对台方式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了呢？包括最近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啊，他有提一个说法叫做不统而统。第二个呢是应该是讲，就是说已经两岸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了吧？其实这不只是在改变两岸的关系，是不是也在改变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一个规则呢？就请沈毅老师持续这个 Kirby 的话题，帮我们来聊一下。
1: 讲 Kirby 其实说白了就是讲那个了，讲台湾，讲美国对台湾的这种战略，对于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影响。我先倒过来讲。讲台湾岛内，我想确认个事儿，因为这事儿我不是很确定，岛内他们搞的那个演习当中，网络降速是不是绿营的部分，绿营的那些地方没有测试，只测了蓝营的地方。
0: 我不清楚，大家如果有消息可以那个，因为之前是说断网完全没有网，但现在不是的，只是说把5G的网速给降到非常低，然后用那个卫星网络来做连接。
1: 我不清楚这个东西，对，在我最关心的就是台南高雄这几个绿营大本营在多大范围内让青绿的民众们这个感受到了真实的这种冲突可能对他们生活带来的直接影响。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搞这个任性演练，很简单，你断电嘛，你停电嘛，你大规模的全岛停电嘛，对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任性跟豪猪战略的本质或者说是本体，这个本体说白了有点什么意思呢？有点意思就是说你摊头不要手了，你直接就进城，然后把每个城里面变成每个血肉模仿。然后这个血肉模仿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读两条，第一个读解放军心软，就是那些台独的那些军事和武装力量就混在平民后面，把平民的家医院，不是叫巷战，注意啊，巷战有正式的意义上的打巷战，这个帅化明在这个岛内的节目当中是讲过的。所谓以前的巷战是什么？以前的巷战是把城里的老百姓撤掉，把整个城市变成战场，然后两方的军队在城里面打。你看 历史上所谓的巷战，城里面没人的都是兵啊。
0: 嗯嗯，
1: 包括你现在讲俄乌冲突，他那几个城市和居民点冲突的时候，你看到那里面有很多平民吗？
0: 没有，他撤走了。
1: 没有，所以台湾岛内讲的这个像所谓的巷战不是，它指的是什么？就是在老百姓不走的情况下，我的这个火箭炮，我的这个车，我就在这个民防楼的边上，边上就是四栋民防楼，我中间布一个防空阵地，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我就在你的这个 7-11 里面放一个这个后勤补给基地，放一个通讯台，再要么就是在一个宫庙里面，在那个庙里面你放这个军火和补给的装置，然后你来，然后周围老百姓就在那儿，你就在那儿坐着，你就是我的血肉盾牌，然后只要你

0: 他然后就用这个东西，就是拿刀顶着所有台湾老百姓的脖子，然后说你过来，我怎么样怎么样。
1: 我补充一下啊，老师，那个台南的演习时间是在这个上午，但是也有朋友说的台南没有限速，因为台南的股民要炒股。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的理解是，他的这个断网的演练，如果说是像这种局面的话，我之前有一个假设，现在看上去我猜的是对的
1: 啊。
0: 他那个东西专门是下蓝影的，他那个东西专门是下蓝影的。他利用什么？利用蓝营经常有的那种情况是什么？就是你们不是跟那个大陆关系好吗？然后你看大陆这样搞我们，然后你们去撒娇，你们去撒娇。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蓝营要接受我这个绿营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只有像现在保持这种现状，不停的那个，你才能从那边不停的去要条件。
1: 嗯，
0: 你不然的话你就没有了，然后在那边搞。但是在绿营那边，我认为他是不敢对绿营民众做任何城镇防卫的韧性测试的，他是不敢的。为什么？因为他对绿营民众讲的故事是：放心，有我在，没人来惹你，对你不会有影响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绿营就是民众对于台独的支持是有前提的，就是我真有一头牛。台独不能影响我的这头牛，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嘴比谁都硬。然后后面半句话，可能绿营民众就不开心了。绿营的，就是台独的人非常清楚，一旦事到临头，绿营民众跪得比谁都快。只要一发东西，嘣，就在你门前嘣炸响，然后。就告诉你说，如果过来你就没电，你就没网。绿营民众立刻问：“那我干嘛要台独啊？我图什么？为什么？共产党来了，我该上的网，我该炒的股，一毛钱不影响啊！我干嘛支持台独？”所以，他给绿营的幻想就是：绿营，你放心，台独对你是没影响的，没影响。没影响，什么影响都没有，你只要选我上去，我就能保证你在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去搞台独。
1: 那还有一个朋友，
0: 所以
1: 朋友说，还有一个朋友，他的就是他的一个解读是说，因为战场是在台北，跟台南、台东没有关系，
0: 所以你看没关系，对吧？对啊，对吧？你看到吗？你看到吗？就在那儿嘣嘣嘣，对不对？然后讲到这位台湾的朋友，你看看我们的演练为什么叫环岛演练，我们的演练为什么不叫台北演练？
1: 我的天啊，这真的是把自己的眼睛蒙住在。
0: 你不看的吗？我们演习的时候打击高雄和左营的军港，然后打那边的天然气接收站的这个视频都出来了，结果不看，为什么？因为台独说不许看，
1: 真的，
0: 你看了就怕了呀。台独知道的这帮人是没有节操的，他们根本不指望他的深绿的民众为他而战。深绿民众他们告诉他的是另一种，就是像卖毒品的人告诉你负责爽就对了，你只要跟着我你就能爽。所以对于大陆来说，要很明确的这个策略很清楚，就是要想办法砸到台南去，就是要砸到绿营面前，告诉什么？告诉他们台独死路一条。什么叫死路一条？生意做不好，生活过不好，没有安生日子。然后你支持统一了，一切照旧。这个攻势，这个反馈不建立，没用。建这个反馈容不容易？也很容易，直接掐了就行了。直接掐了就行，就把他民生设施掐掉，就把他5G掐掉，就把他电掐掉，然后告诉他你支持台独，天天停电没网上。人家说我不信，你做给我看，你看汉光演习敢到那边去做城市韧性防卫性演练吗？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会跳啊，真的会这样的，
1: 那赶紧反了
0: 啊，赶紧秀红旗，然后连夜家里面红旗就出来。
1: 民进党下是

0: 小事儿，炒的股票跌了是大事儿啊！开玩笑，这股票一片绿那不行。
1: 啊，所以我觉得岛内的这种，所以接下来第二个很有趣的概念就是豪猪。科尔比的豪猪战略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要把台湾岛内的那支军队和台湾岛内这些人训练到美军都达不到的韧性、灵活、有主观能动性的这样一种地步，坚定的打击。所以我跟你说，科尔比这个人啊，对于这支军队的历史毫无所知，一无所知，他不知道什么叫功德林，他什么叫不知道，就是不要说五万个人，五万头猪三天也抓不完，这些典故他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就，所以你说他不懂吧，他肯定知道一点，你说他懂吧，他肯定不懂。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真的懂了，他根本就不会往那个地方去想。所谓懂的意思就是，我知道我提的这个战略对方能不能做到。他不是，他是我负责提一个战略，你负责做到，然后我假设你一定能做到，我只要负责想就行了。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他那个哈佛耶鲁的那个教育体系导致的那种，就是完全跟着 PPT 走，就脑子一拍，然后在那个逻辑世界里面，他妈还是无敌的，整天都能发 paper， 但是那些 paper 发下来屁又没有。
0: 俺寻思，
1: 不是俺寻思的问题，你想想看，美国的哈佛耶鲁每年多少培养，冷战结束以后培养了多少个科比，这些科比如果能够管用的话，美国至于变成今天这副样子吗？至于被中国打得满头包吗？不至于的，人家一手天牌啊。证明什么？这帮人培养出来都是废物，都是大聪明，一个两个的搞这种战略的，写文章发 paper 都流行的不行，但本质上来说，那些发 paper 的人对他们写的东西根本就一无所知，然后这套东西顺着惯性就这么上去了。为什么？因为看起来好看，有新概念，有新名词，能吹牛逼，能骗经费，就结束了呀。所以慢慢就往下掉了呀，他慢慢的就往下掉。你现在美国自己，我不说，哎，你好，美国要做的所有事情，整个的这个两岸关系所谓的原先最大的威慑，它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对大陆，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海空军事力量有压倒性优势，有压倒性优势。然后第二，这种压倒性优势必须也只能建立在美国制造业、科技业全面领先中国的基础之上。现在这两个前提条件通通不具备，然后你跟我说要做拒绝什么威慑，你在说什么？你这篇文章等同于说，抛开美国制造业，抛开美国军事工业长期比不上中国这个事实不谈，假如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威慑中国。这是一种非常标准的经济学霸权主义下出来的方法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经济学的特点。什么叫经济学的特点呢？就是说有三个人，一个经济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在沙漠里面迷路了，困住了。然后呢，他们唯一的关键呢，要打开一个罐子吃里面的东西。那个罐子呢，这个开瓶器啊、起子啊那些东西都没，就一个白罐子。然后那个化学家就说，如果你给我一些化学物质，我通过一些化学变化，我就会把这个罐子打开。然后那个物理学家就说，如果你给我一些工具啊，我通过一些物理变化就可以把这个罐子打开。然后那个经济学家就说，如果我有一个开罐器，我就把它打开。废话，现在就是没开罐器，他的前提假设就是假设我有个开罐器就如何如何。就他提假设的时候，他从来不 care 他那个假设对不对，反正只是个假设，我就往对我有利的方向去假设。然后他接下来稍微好一点的人，他知道 这个世界能不能满足他的假设，这件事情本身是要检验的。
0: 嗯，
1: 糟糕一点就是我眼睛一闭，我一假设这个世界结束了，按照我的假设运行起来，然后我就不管了。科比就这样呀，就抛开事实不谈，抛开实力对比不谈，抛开美军的现状糟糕不谈，抛开美军的战斗力海空力量跟伊朗打个五五开不然，我认为我们可以威慑中国，然后我来跟你做演讲。我请你，我请你到国防大学来放空炮吗？来教坏这边的人学这套东西吗？扯淡吗？这不是
0: 何等大的自信。
1: 然后对台军售未来是一个指标，什么指标？你特朗普只要接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嗯，
1: 你就不能对台军售。
0: 嗯，
1: 你如果对台军售，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管你口头上怎么表述，它事实上相当程度就破功了。那到目前为止，当然它还秉住了。那现在我知道真正的这个考验节点是九月份双方见面之后。有人说到，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九月份双方见面之后，他在深圳还要见呢，在 APEC 上还要见呢，
0: 对 G20 也要见呢，
1: 那 G20 还要见，他今年一年要见四次啊，对吧？如果在任何一次见面之前你如果弄了，你后面的见面你怎么样，这个结果大家都可以去想象。第二个，你见完了之后，如果你立刻你翻一下带来什么后果，你也自己去想，我别的不讲。跟王文涛商务部长前脚通过视频电话，后脚 FCC 啪一堆制裁，你看商务部还不还手？商务部十个清单，然后几十家企业拉过去，而且告诉你说我这还是克制的，
0: 嗯，
1: 那我看你再加不加码。真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互动建构的过程，在这个互动建构的过程当中，一条原则会越来越明确的建立起来，中国会越来越多的去学习和理解这条原则，叫什么？就是中美关系必然是，也只能是叫做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就跟美国人的谈都必须建立在跟美国人打的基础之上，否则如果你是跟美国人谈不打，你会发现美国人像精神病一样，就是他坐下来之后就觉得我坐下来，我居然愿意坐在这儿，然后你会发现他就进入了那种大女主的那种状态，或者那种霸总的那种状态，就开始提一堆你像上辈子欠了他八辈子的那种道理。那不行了，那只能收拾的，就当面要抽回去的，当面要打回去的，这个会成为中美关系的一种新的新常态。
0: 是，
1: 对于两岸关系，对于台独，我觉得大家要关注的就是，我更喜欢用亮哥讲的那个词，就是他自己现在不怎么提那个词，叫实质统一。
0: 你在这点亮哥呢？亮哥现在不怎么提，
1: 因为那个那另外一个概念容易让人误会，容易让人误会，就是让人觉得好像你是不是不准备做什么？不是的，就是
0: 不统而统，
1: 就是那个，就是说他那个词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联想，这些联想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所谓的三阶段，我说实话，你真的要比喻的话，我觉得大两岸的三阶段可能更加合适一点
0: 啊。
1: 大两岸的三阶段可能更加合适一点。台湾岛内其实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理解，后面纯粹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从大陆这儿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能力的这个生长和这个认知和观念的这个惯性克服和调整的问题。这话说的也没那么难理解，就大家去看一看几件事情，我还是反复的提，就是第一个，大家对于这个时间啊，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什么叫准确的认识？从50年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开始，我们有了台湾问题。大陆在能力上具备，在海空方向上开始具备一定的，或者说越来越明显的解决台湾问题的这种所需要的力量优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什么时候为转折节点？很多事情大家都记着，比如说58年金门炮战，对吧？然后再比如说95年96年的这个台海的演习等等。但是关键，比如说第一个标记，台湾海峡中心线， 什么时候真正意义上被抹掉，这边明确官方承认说台湾海峡从来不存在什么中心线。
0: 嗯，佩洛西。
1: 但是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的事情了。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那真的要讲大新闻，智胜系列。智胜系里面那个东风浩荡，讲那个火箭军，火箭军里面那个导弹发射，那个你知道那个人一开始一直是做备份的，对吧？他后来那次成功的发射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主驾吗？不是。他是备份吗？不是。他是备份的备份。结果那天他发射了。
0: 嗯。最后。
1: 这意味着什么？
0: 时刻准备着，每个人都是。
1: 前面两发都没打出去啊。
0: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吗？
0: 对台演。
1: 就是佩洛西的事情。
0: 23年22年那个。
1: 就是22年，就是佩洛西的事情。
0: 哇。
1: 就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在这种演习当中有两发没打出去。
0: 嗯。
1: 打了第三发。然后打成了。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在青海什么地方，说你们那边有没有再打一发东风17可不可以？可以。多长时间？40分钟。好，然后过40分钟打出去了，嗯，可以，这件事情当天结束。但是后来大规模内部新一轮整顿，这就是能力建设过程。什么时候？各位，2022年4年之前。
0: 嗯，
1: 你还觉得很慢吗？很快啦。我们现在是什么？就是那种指数型的能力建设，我们前期一直在那个指数酝酿阶段，现在开始爬坡啦。所以这个时间表是不对的，你知道，跟我们认知当中的时间表，我们是从50年，从49年开始，或者从改革开放，从79年开始，动不动就几十年。但是几十年的前期是积累跟准备，它没成熟。
0: 嗯，
1: 真正开始到成熟是14年，你要再往前，14年、15年大军改的时候，大军改的那个文件。你去看看大军改文件的定性，这个大军改文件的定性都要上升到第二次古田会议，再一次拯救了人民军队这个高度去讲了。我别的不说，在大军改当中被改掉的其中的一个对象，其中的问题，有人用唱顺口溜在那讲，叫什么？在干部人事选拔的时候，在提拔晋升的时候，军队里面明确跟你讲，带兵的不如会点菜的。不说别的，就这一句话，你考虑一下后面的分量。
0: 嗯。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能力建设，所以大家对这个时空条件一定要有清晰的认识，不要动不动就觉得啊，过去几十年，哪几十年啊？就另外一句话就是，你这过上好日子才几年的时间啊？95年、96年，我们这代人进大学开始念本科。我95年进大学念本科。各位，兵器知识、舰船知识、航空知识三大杂志上面看到的内容，在讲的是什么？是美军的武器，我们当神仙、当外星人一样的看待；日本海上自卫队的88舰队和19舰队，金刚级的盾舰都能让人流口水，是这个年代啊。我们自己的船，智胜里面那些大家伙。这些飞机、这些航空母舰、这些预警机、这些导弹，然后歼20的先进战斗机，然后无人陆军的这个无人机器狼、机器狗，这些东西才经历了多长时间，进入波队多长时间啊？说的严格一点，就是10年军改以后系统性提升作战的产物。最后这个连战连胜联合作战体系什么时候成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这种时间所谓的相持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它要有一个历史的纵深，然后同时在此过程当中有一个形成一个历史的认知，没有任何辩护的意思啊。 理解一条什么，就是说在推动两岸关系实质性往前走的那个过程当中，相当一段时间双方的力量是反的。
0: 嗯，
1: 我们的力量取得优势，取得这种实质性的优势，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发生的事情。所以与之相匹配的做法，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它也需要克服历史上形成的惯性去进行调整。
0: 嗯，
1: 对了，嗯，这机器狼又不是一夜之间蹦出来的，这个机器狼是人工，是从信息技术革命、网络技术发展、中国制造业的起飞，然后人工智能机器狼，再加上军改才这样上去的呀。
0: 嗯，
1: 然后上来了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用，有人无人如何融合真正形成战斗力，对吧？大家看看那个沙滩，这个沙滩台湾的朋友们不熟悉吗？你们家的红色沙滩不就是长这样的吗？这是针对性的场景化演练啊，对不对？2013年还是一几年那个朱日和演训的时候，在朱日和演训操场的那个广角，不就是凯达格兰大道那栋办公楼吗？
0: 嗯，一比一复刻，
1: 对吧？然后里面不就是每一个房间的门上都是繁体字吗？我说了嘛，在准备嘛。明年啊，明年理论上2027年建军100年的时候，这种能力就要完成。
0: 期待。
1: 什么叫完成？就是百年那个节点到了之后，后面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个月都有可能就解决问题，我的能力随时可用。你可以把百年一百年那个节点以后的解放军理解为什么？理解为至圣系里面的那个东风浩荡。
0: 嗯，
1: 我家有东风不代表说我就把东风立刻马上砸在你头上，对不对？但是我家的东风只要我愿意，下一秒钟就在你脑上。那当然东风不是跟你没关系，你不要这这火圆火吧，看圆火，不要操那个心啊，圆火大家看圆火就行。
0: 大两岸小两岸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那么希望明年就是战略的这个决胜阶段了。所以看解放军，因为大家会拿那个制胜刚播出没有多少天，台湾就汉光演习了嘛。同样也是沙滩啊，同样也是无人机，大家去看一下台湾那个无人机，连台湾自己的媒体在旁边，我听到那个后边照还在那边说，你好歹给我们来个真的啊，连那个无人机都没落到那个沙包上，然后就飞走了。嗯，真的力量对比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悬殊了，而且尤其在对比美军啊，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军打中东弹药真的不多了。上周我收到一个朋友给我拿来的这个Foreign Affairs， 就是那个外交杂志期刊，非常那个标题啊，我觉得川普看了都要吐血，非常直白的重磅的撤军论，说伊朗战争失败证明了美军继续驻扎中东已经是得不偿失，所以美国必须放弃中东。你想美国驻军本来是为了威慑伊朗嘛，结果驻军基地呢反而成为了伊朗最容易打击的固定目标啊！下面图导播跟上我的节奏图带给大家看看，大家看到这个伊朗很多的打了很多中东的美军基地，原本维护能源安全的军事部署呢，最后没有想到人家把霍尔木兹海峡也给你收费也给你关闭了。与此同时我们再来看看8月7号有一条重磅消息引爆了国际的军事圈，其实也不仅军事圈了，如果关注这个地缘政治的朋友也对这件事情很关注。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正式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任何一方遭到别国军事打击将被视为对三方的共同打击，三方将共同提供军事支持。有评论是说是中东北约的雏形啊，但它只是一个雏形，包括如何触发共同防御机制啊，或者有没有一个联合的这个打击的一个指挥网啊，这些都还是没有具体的说的。不过你想，沙特是中东最有钱的石油土豪，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规模的现役军队之一啊，还有这个巴基斯坦核武器的南亚大国，所以这三个国家啊，基本上是从西南东三个方向把伊朗给半包围了。但是 他真的是对伊朗而去的吗？啊，这件事情其实最难受的，除了这个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很难受啊。你看以色列的媒体大肆在报道，说这个就是冲着以色列跟美国而去的。但是川普这边，美国这边倒是显得比较的冷静，我觉得可能在观察后续的一个发展吧。你想，沙特本来是靠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石油来用美元结算，基本上算是美元霸权的一个根基了。现在因为你美军基地被打成这个样子，沙特被打成这个样子，逼得他不得不寻求第二套保障。那以色列我们就说更头疼了，好不容易定这伊朗，结果沙特跟土耳其抱团了。来，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嘛，三个逊尼派大国绕过美国自立门户，尤其是中国的态度，我看了一下官媒是说这是中东发生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天，也是给美国的一个强烈讯号。老师会如何来看？
1: 我觉得这个事情目前还在发展阶段，就说中东地区，你从积极的角度上来讲，一直以来核心问题就是中东问题谁说了算。我们的态度是希望中东地区的事情是由中东国家自己说了算。然后那个我们在那个外长访问海合会那边的话，应该在沙特、阿联酋都说过类似的话吧，就中东的事情应该是中东人民自己来决断，大概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在那儿。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看过一些文章和一些表述，中东当地的话，现在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从认知层面，他们有没有，他们的决策层愿不愿意产生这样的自觉，愿意去通过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外部的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就这次这三个国家啊达成所谓的这个合作，或者说签署这样一份东西之后，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还再观察一下吧。再观察一下吧。你要说这事儿跟北约一样啊，一国遇袭三国参战，可能我觉得这个和这几方的能力之间可能还有那么一些距离。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种行动后续还要看啊，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个，从沙特的角度上来讲，以沙特为核心的，就当然这个东西里面最眼显著就是沙特，应该更多的是传递的是一种信号。什么叫信号？就是说我要另外选路了。这个另外选路倒也不是说做给谁看，而是形势使然。什么叫形势使然呢？就是对于沙特来说，美国在伊朗打成这个样子，再加上中东的这样一个局面，无论是所谓应对来自于哪一个方面的威胁，沙特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怎么办？因为美国在伊朗打成这个样子，很明显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的实力在这个区域不好使了。那沙特怎么办？那沙特无非就是说只剩下经典的两种选择，就是向内均衡和向外均衡。向内均衡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的军事实力拉上去。那说实话，沙特跟这个军事实力之间差的可不是钱的问题，它是一个完整的工业和制造业体系和整个一个国家治理结构的问题。那么通过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抱团，我觉得它传递出的一个信号也很清楚，它这两个国家选择挺有讲究的。人家挺有讲究的，就是理论上讲起来，他通过这两个国家可以继续明确的向世界表达，就是我沙特不会再继续和一个像美国跟美国那样直接绑定，但我也没有兴趣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的宠物，或者说直接跟中国跑到一起去，但是我会继续保持向世界显示，你看我不仅有钱，而且我跟两个那么强大的朋友都有很好的关系。因为土耳其无论如何是北约成员，
0: 是的，
1: 我跟土耳其靠拢，你不能说我沙特正在变得反美吧，对不对？然后 我跟巴基斯坦，我把巴基斯坦拉进来，巴基斯坦最近很能打，什么时候特别能打？五七空战能打，五七空战能打的是谁？为什么巴基斯坦一夜之间折腾起来了？谁都知道他后面站着另一个国家。
0: 嗯，
1: 但我这不就是你看我这个中东的智慧啊，在沙漠当中这种长老的这种智慧，不动声色，看上去是一个大家没有回过，但是你看我精挑细选了两个好朋友，这两个好朋友背后有两个大家伙，但是又和以前那种有微妙的不同，这是一种在我看来就很沙特了，你知道，就那种沙漠宫廷风那种东西，就是你看上去那种样子，其实你发现他其实小算盘挺多的，而且
0: 算的也尤其是小萨勒曼，就是他那张脸，你看算的可精了，
1: 算的挺精的，对吧？而且这个他还会坚持认为他的分寸把握的是比较好的。那当然了，后来不是有人说了吗？那说给对是给美国一个强烈信号啊，接着不是伊朗又炸了他一下吗？
0: 啊、哦，是。
1: 那这个联盟动了不啦？就我们不说，对吧？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冲伊朗去的。
1: 沙特也不说，沙特也不说，这个土耳其也不说，巴基斯坦也不说啊，大家就在继续在那儿，就很微妙呀，就非常的微妙。而且我认为小萨拉曼他们在做准备的，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样子，就像你说的，美国国内那种情况会出来的呀。你都已经那样了，你还要咋样？你就留几个这个海军基地，你把那些什么驻军啊这儿那的都撤了呗。你还真的以为地面上会打起来啊？真的要弄起来，你就卖点军火给他，做做离岸平衡手不好吗？赚赚美元不香吗？这个对于小萨拉曼来说，对于沙特来讲，他是一定要防的。为什么？他要防的其实是一些美国根本没有愿意去处理的，但是在未来中东局势大面上一定，就中东那边的情况一直是这样，他在宏观层面、体系层、地区层面和微观某些国家内部，他这个局势有的时候是轮的。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外面不打了，地方上的那个热点就热起来了。
0: 嗯嗯。
1: 如果外面打了呢，就是地方上的东西就暂时摁下去了。那么你说就是对沙特这些人来讲，就是当然我希望外面不要打，但是这个东西外面走了以后，那些地方上你管不过来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开始在做准备。所以对这个解读为是给美国的一个信号，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美国现在有没有空去回应这个信号，愿不愿意去回应这个信号，像怎么样去回应，我觉得你看这种事情其实应该科比去真的去想的嘛，你不要整天想着去国防大学做演讲，你把那边的东西做完了以后自然，对吧？所以让美国人去伤脑筋嘛，大家看着就行。
0: 因为美国人伤脑筋的事情我跟你说不止这一件。对于美国来说，他跟这个土耳其关系也不错。究竟会这个事情会对于美国，当然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非常这个的生气的，在所有的以色列主流媒体都报了这个事情，美国是比较安静。美国现在安静在哪儿呢？不仅是对于中东这个新的结盟体比较安静，同时呢阿曼跟伊朗之间谈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然后现在伊朗的这个语气特别的强，意思就是告诉美国，这个海峡你是绝对不允许参与进来的。第二个，我根本没有跟你谈。第三个，你美国必须要撤军。第四个，美国必须要赔款。好了，这个完全变成了之前的那个14点方案了。而且美国现在川普的语气稍微松和了一点，为啥呢？因为之前他就说别提我们美国弹药打进了，美国弹药打进都是这个假消息。但是现在川普说了，我们可能在寻求一种方法啊，可能会要大概率的意思就是体面的从这个伊朗的战争当中来抽身了。所以两件事情带给大家来参考一下美国现在的军事军工情况，这个也是科比非常关心的啊。第一个呢是华油的爆料，第一个爆料呢是这个几天前说川普在大卫营大骂海格塞斯啊， 川普认为就是说我被你完全给误导了，以为弹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想现在弹药不够了，完全限制了我对伊朗的军事选项。那海格塞斯就为自己辩护啊，就是说不是我的问题啊，你去找就要找这个国防部副部长费恩伯格，是他没有告诉清楚美国的弹药不够用这个事儿。不过有意思的事情哦，就是川普之后说了，我跟海格塞斯关系非常好，我没有骂他啊，他是我这个很好的一个什么战友啊盟友之类的。不过第二个华盛顿邮报继续的这个狠狠爆料了川普，说这个国防副部长就是右边这个五号的时候就给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呢写信，而且这个军令下来是怎么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计划，大幅度的加快武器的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大家注意一下，21天不是说要造出这一些军工武器，是21天让这些人提交一个报告来告诉我你们要怎么样去做，目标是让爱国者的产能提高到3倍，然后萨德的相关产能提高到4倍，还有推动战斧的年产量大约60枚要提高到1000枚。老师别笑了，这个21天能写出这个报告吗？报告能写出怎么造啊？
1: 21天写个报告，21个小时，20分钟写个报告，人家你 ChatGPT 是干嘛的？ Anthropic 那个东西是干嘛的？那个 Claude 是干嘛的？那个长的那个百万级上下文运用，这不就应该大幅度的提高生产效率吗？你写文章啊，对不啦？公式输进去，利润输进去啊，除了没有生产线，其他模型编一编不就出来了吗？还21天啊，真的是，各位，这个事情就是什么非常经典。做对比啊，做对比。99年，美国轰炸南联盟，打巡航导弹。前两周把巡航导弹全部打光。然后美国公司，美国政府怎么办？下订单。雷神公司开3条流水线，生产多少，采购多少，打多少。做到像戴尔一样的弹性生产，库存为零，随采购随生产随使用，美国军火工业的巅峰产能。今天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你看，不缺领导人坚定的意志啊，这个打伊朗的意志，特朗普无比坚定，对不对？因为要把面子找回来。不缺忠诚的执勤体系，他有忠诚的海排长，特朗普说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啊？不缺这个强大的美国军火工业集团的利润能力，你这些公司这个就唯一没有什么，没有产能，
0: 造不出来，
1: 没有产能。为什么没有产能？因为很简单，因为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它的整个军火工业合并成五大合同商集团，利润直线提升。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拆掉了生产线，拆掉了产能。而拆掉生产线，拆掉产能意味着什么？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失业了啊！对于美国来说，你在军火生产商的流水线上的工人失业了之后，后面是什么？后面是芬太尼，是止疼药，是斩杀线，没了呀，没了呀，空掉了呀。扩产能的事情是从伊朗刚开始的吗？不是的，2022年开打乌克兰战争，拜登那很 happy 的说啊，那个格雷厄姆那个死掉的那个很 happy 的说，我们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少的钱，这么高效的去杀俄罗斯人。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们的155炮弹产能
2: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0: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2: Everyone, New Zealand's 2026 general election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time it's different. You now need to enrol before voting starts. We're out telling everyone, aren't we, pup?
3: Remember, if you want to vote, you need to enrol first. Do it by 25 October at vote.nz. If you're already enrolled, you'll receive a pack from us soon. Just open it up,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4: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5: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168。
1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火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火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 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
3: 没错。
2: 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的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 2.1%， 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 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 所以 max 的 plan 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 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是，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 99.9% 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 我们都不建议选择这个下边这个没有 max 的 plan， 因为里边的差异除了现在目前它不调整以外，除了有 guarantee 以外，里边比如说海外就医啊，还有这些特效药啊，在没有 max 的 plan 里边它是没有的。所以其实差这个几块钱，它整体的保障呢差异是非常小的。
2: 啊，是的，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Jenny 啊。如果客户是 Max Plan， 是不是代表他收到的这个续保金额一定完全的不变呢？
3: 嗯，其实也不一定哈。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后呢除了看它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 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2: 好的好的，Jenny， 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3: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作用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2: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3: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 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0952266000。
2: Jenny 啊，您经常的建议客户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3: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10年20年是否还能承担，是

0: 们了解了，Jenny 啊，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1: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好、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0: 好的，Jenny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1: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幅度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0: 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2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1: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0: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1: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坚妮贾女士。你好，坚妮。
1: 您好，树丽姐。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非常开心又来到了这个节目，和大家分享我的旅游感受。
0: 是，坚妮又来到我们936了演播室了。坚妮呢是看世界的地方特别多哈，看了世界上很多美丽的地方著名的地方哈，那他呢也是为我们大家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的哈，要介绍世界上他自己去过的地方，也是他比较喜欢的地方。那今天呢他特意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是看欧洲。欧洲呢是哪里呢？我知道他要为我们介绍欧洲的意大利。
1: 大家好，舒丽姐。今天呢，事实上，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意大利，甚至是整个世界一个特别存在的城市，叫威尼斯。我想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不少时候也会有过听过这个名字，不光是著名的电影也好，还有我们的名人去到那里举办各种活动也好，甚至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是我在读那个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威尼斯商人》，所以当时呢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就是一种神秘感了。后来呢又了解到它是咱们世界上唯一一个建在水上的城，所以一直都是心存向往，所以有幸呢也有过一两次去那里的经历。第一次去的时候实实在在就是颠覆了我以前自己的想象因为它让我太震惊了，不光是这些豪华的建筑，还有它的这种城市的设施，它真的是没有马路也没有汽车，整个的城市就是被这个交错的水道环绕着，大家的出行工具也就是船。第一次到那里我根本就是没有时间仔细停下来，只是怪自己的时间太短，脚步太匆忙。
0: 那坚妮是不是你感觉到这个威尼斯呢，就是说有水围绕着这个城市哈，那些船是不是就像咱们这打出租车似的，是不是那个船是不是你也得提前预定吧？
1: 那倒不是，它真的跟咱们打出租车似的，就是你到哪里
0: 还是一招手就有船过来了，
1: 不用你招手，你只要到那个水边，那哪哪都是船，而且那个船呢和我们和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大众就是在其他城市看到的船是不一样的。这个呢我想准备过一些时机再给咱们介绍那个船，先给大家留一个神秘点。今天我特别想急切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时我去了这个威尼斯城的之后呢，就第二次哈，我已经可以迈下脚步来了，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激励我，因为威尼斯这个城它是建在水上的，它等于是飘在水上的，那它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现在纵观咱们世界上超过1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那基本上已经成了古迹了，没有像它这样还在生机勃勃的存在，所以我就在想它怎么千年不沉，是在水上啊。所以带着这个疑问呢，我这次呢我就去深挖了一下威尼斯，结果真的颠覆了我的认知。
0: 所以你说到的这个整个1000多年所有的这个房子都在水上那如果这个是石头的建筑呢，还有没有木质的建筑呢哈，那怎么样的它搭建起来的呢？
1: 对呀，所以舒丽姐您的这个好奇也是我的好奇，所以我的好奇心我就去深挖了一下，结果让我好惊讶啊，您能想到吗？这些千年古城竟然是被一个一个的木桩支撑起来的。这一个一个的木桩呢，它差不多也就是这个直径，也就是20-30这个厘米。然后我就在想啊，一个木桩泡在水里，
0: 对呀，
1: 它怎么来支撑千年呢？
0: 它不腐烂吗？
1: 这我也是带着这个好奇的问题啊。 结果后来我经过和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聊天啊，还有一些查了一些资料，我才学习到，古代的威尼斯人他的智慧真的是让现代人都很惊叹。他是利用了力学，也利用了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个水，他用这个水隔绝了空气，也就是让这个细菌没有办法腐蚀到泡在水里的木桩，所以呢，它就让这个木桩呢千年不腐。话又说回来，那一颗木桩它的力量，它怎么能和一个坚实的地基比呢？它就是用了集体的力量，就是最有名的威尼斯的那个圣玛丽康健大教堂，据说下边用了100多万个木桩，就把它集体的撑起来。这就是威尼斯，威尼斯它飘在水上，它事实上有一句大家就总结的这个专家总结的玩笑话，威尼斯事实上是长在一个倒挂的森林上边，它的水下是一个森林在支撑它。这个就是我这次到了威尼斯给我的这个最震惊的一个感叹。我不仅学习到了这个古代人的这种智慧哈，而且他的这种表面的繁华，你想我们看到的都是威尼斯表面上的宏伟的宫殿和美丽的建筑，谁能想到支撑他的是在黑暗底下默默支撑，执着支撑了几百年甚至近千年的木桩。这种感触让我非常震惊，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0: 所以这个底下这些木桩哈，堆积起来的哈，是不是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1: 是啊，就是团结的力量。而且这个团结的力量它加上加持着一种延续百年的执着，才托起了今天的这个辉煌。所以这个就是说，威尼斯它不仅它的美景感受到了我，它也给了我一些，就是说，一些感触吧。这些感触也是激励我，你只要是一份坚持，你把它坚持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个辉煌，成就辉煌。
0: 你提到的这个建筑哈，用这些木桩，那我也想到哈，如果这么大的这个城市哈，那它这个污水啊怎么样，从哪走呢？然后是不是也都进水里头呢？还是怎么样？它这个
1: 也是很好奇啊。对，淑丽姐，您的这些好奇的想法真的和我的都一模一样，我也好奇啊。而且最搞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您知道威尼斯全部被水包围，它满眼都是水。但是它的最滑稽的矛盾是什么？它是当时古代世界上最缺淡水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尽管它是建立在泻湖上，按正常泻湖是淡水，但是它的这个水呢却是和海水混合在一起的，是没有办法饮用的。所以对古代的威尼斯人来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它的水不能饮用，它周边满眼都是水，却没有可以一口可以喝的水。而且这一点呢，又体现了它的这种智慧。它什么样的智慧呢？我这个也是，就是说我跟别人有点点不太一样啊。我看它的美景，我这第二次我就想明白，就跟您说的，就是它这水怎么来，污水怎么走啊。我也是跟当地参观了一些博物馆，了解了一些历史，才知道呢，在威尼斯呢有6000多个广场，而它这个广场，我们大致一看就以为是大家聚会、聊天或者是社交的一个场所，其实不然，它的广场有一种设计的巧思，因为它没有水，但是它这个广场它设计的巧思呢，它就是来收集天然的雨水，天然的雨水根据它特殊的设计，通过泥沙粘土的过滤，然后形成一个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蓄水池。而你看到广场经常会有古井啊，事实上那个古井里边的水它不是从地下打的水，而是聪明的威尼斯人收集的雨水，然后收集好了之后，大家呢再从这个井里边去打这个水去饮用，所以饮用水就是这么来的。而这个污水的排泄呢，就是现在我们讲一下，可能感觉是有一点点 怎么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好像还不太合规啊。古代的威尼斯人他发现在威尼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殊的潮汐，包括这个潮汐现在也存在，我们经常会在图片里看到，哎，怎么是下雨，或者怎么那个圣马可波罗广场啊都是泡在水里，其实不是。威尼斯每天呢它都有一个呼吸的时间，高潮有一个特殊的高潮期，它高潮期就会把这个城抬起来，低潮期就会把这个城落下去。古代的威尼斯人就是利用这种潮汐，他会把污水通过表面上的这些厚重的沉淀下去，表面就运用这种潮汐这样子循环来替换。所以他这一点呢也是让我非常有感触哈。你看威尼斯他事实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最懂水的城市，他没有说是去抗争水去制服水，而是去学会怎么样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个水去相安无事，去互相依存。
0: 所以旅游呢能带给人很多的知识哈，还有一个有点探宝的意思哈。
1: 是有点探宝，而且你不光眼睛看的是美景，而且你还会从他这当中去会有一些学习一些反馈，然后激励自己。我这次在威尼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现在咱们 Google 地图不是很流行嘛，到哪里我们都依照地图去打卡。然后我到了那，我发现地图在那里真的不顶用。你拿着地图，身上你走到这儿，你走到这儿前面就是一条水路把你挡住了。所以我就是在威尼斯，我这个迷路哈，就迷到最后我干脆就不看地图了。后来才知道迷路不是我一个人，迷路是意大利官网上提醒客人的，迷路是威尼斯了解威尼斯的另外一种体验。所以这一次我也是由于迷路呢机缘巧，
0: 不会说是像北京那个胡同里头转来转去的，有这种感觉吗？
1: 北京的胡同转来转去，那但我的感觉那是咱自己国家哈，我感觉不到在威尼斯这种迷路你迷的，因为它的街巷特别小，而且它咱胡同咱迷路咱可以走，威尼斯你走到那前面就是水，你走不通了，所以你就有的巷子才一米宽，不到一米宽的巷子，所以这种迷路，
0: 那像这种经常会要问路吧，是不是？
1: 事实上，我后来发现，
0: 上店里头逛一逛，问问
1: 你就不用问路，因为你在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看到每一个小巷的性格、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是由于这次迷路，我就巧遇了一个一扇玻璃窗，我往里一看，哦，里边坐了一个老匠人。啊，他不管你外边是什么客人也好什么样，他就在那专心的做自己的面具。我当然很感动，我就在想，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图快，都是工业化的生产了，还能有这么耐心的这个人坐在那里雕刻面具。我这一想呢，才知道他的这种面具的传承，手工的面具传承已经都是延续了将近700年了。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个感触，威尼斯这个城市他给我的一个点呢，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耐心和他的执着。你看他的这个隐藏在黑暗里的木桩，用自己几百年的甚至更远的执着和耐心撑起了一座城市。然后呢，威尼斯人又用自己的智慧在你看不到的这种广场的地下蓄水池的特殊设计，耐心执着的收集着这个雨水。而这些匠人，他们不管你外界是怎么去发展，他用自己几十年的执着守着这个威尼斯的这些灵魂。所以呢，这一次我的感触呢，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收获来讲，只要你坚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你期待的辉煌是一定会有的。
0: 其实呢，你在为我们大家介绍这个威尼斯的时候，我也在想哈，没去过的人看电影或者是看很多很多有钱人哇、哦、到那儿办婚礼去啊哈，是不是好漂亮啊好美，但是你给我们介绍的让我们了解了很多他当地的这些知识性 我觉得是知识性，不光是外表的美丽，或者是这个建筑，或者是当地的饮水怎么样做哈，还有这个老百姓这个小店呀，哎，他都做什么手工艺呀哈。但是你介绍给我们呢，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威尼斯这方面的它的，哎，它特有的这种知识性哈，让我们觉得收获满满。
1: 谢谢舒丽姐。实际上现在那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如果大家要去搜索这个威尼斯的美景，什么就是简简单单都可以搜索到。事实上，我真正都是希望和听众朋友和舒丽姐您分享的。真的都是我个人觉得触碰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最开心来到这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太好了啊！我们也非常谢谢 Jenny 啊，今天呢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意大利著名的威尼斯啊，我们也希望他经常的来我们936来哈，给我们大家聊聊天，介绍介绍世界上的美食美景。
1: 好，我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下次再和大家见。
0: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八。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411-83555。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实的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209019020。

0: 心，在你眼里谁是羊群，夜里无心。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0: 是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0: 没错，
2: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2: 是的，
0: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0: 没错，
2: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了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0: 没错，
2: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0: 是的，
2: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0: 没错，
2: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0: 是的。
2: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0: 是的，
2: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0: 是的，
2: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0: 是，
2: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0: 是的，
2: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2: 对
0: 当时
2: 有期限，
0: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 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2: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0: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2: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0: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诚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的欠费大概多少钱，你是不是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0: 是的，
2: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0: 没错，
2: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0: 是。
2: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0: 没错，
2: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的，
2: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0: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 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解释，然后关于这个是不是 related， 就是是不是相关的，那么重新递了这个以后他就赔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当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帮你再去争取。
0: 是的，
2: 而且我们知道从哪一个点去跟保险公司来商讨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广告时间过了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现在有什么优惠。
0: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0: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托普的 Advisor Jenny。
2: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0: 是
2: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0: 是的，没错，
2: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0: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0: 是，没错，
2: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0: 没错，是的。
2: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0: 是的，
2: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0: 没错，
2: 对吧？
0: 是的，一定的。
2: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0: 没错，
2: 能够得到快速就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2: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Jenny，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
2: 是
0: 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2: 心态
0: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2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

0: 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个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尤其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那
1: 是，
0: 么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的
0: 真
1: 情
0: 的忘了用，对。
1: 况一样，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2次，
0: 至
1: 那这
0: 少
1: 样
0: 洗一次，对呀、
1: 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
0: 是。
1: 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 essential 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个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
0: 对，
1: 都没有等待
0: 满
1: 期，
0: 满
1: 像
0: 3个月
1: 家
0: 可
1: 庭
0: 以
1: 医
0: 用。
1: 生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就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
1: 对，
0: 那
1: 开
0: 开
1: 药，
0: 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啊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边扣。你就是很方便。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十块钱
1: 是
0: 一
1: 十
0: 周，
1: 块钱
0: 所
1: 一
0: 以
1: 周，
0: 是非常好，很实用。就
1: 很实
0: 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 啊，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

0: 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嗯，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垫底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鑫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病，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家好，今天周一，欢迎锁定今天的神医观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当然节目的一开始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喜欢的神医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哎，老师怎么有一点点卡啊？老师说，哦，好了好了，没问题了哈。我们今天想请老师来帮我们就中美关系最新的情况分析。
2: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包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

0: 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油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嘉欣，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ace 车身维修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
2: 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带着我抑郁的双手，试图迎风而谈，面海而走，看着大人们为了生存而决斗，回头却做不起生命最终的风霜。
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松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

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知，有声剧场。

宝船事业做出了贡献。后来伟大的郑和船队所使用的航船技术和造船技巧，哎，就是从陈友谅这儿继承过来的，当然也算是抢过来的。这次他制造了一种秘密的武器，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战船，高达数丈，上下居然有三层，而且每层都可以骑着马来来往往。下层呢，只管划船，上下层相隔。这种设计是非常科学的，上边你不管怎么打得天翻地覆，下边还能保持动力。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每条船的外边还用铁皮裹着，这应该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了。而另一个设计呢，就很能体现陈友谅的性格了。这种战船上下之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好，下面呢只隔着一层木板，但就是听不见上边人说话。看来这陈友谅啊，还是中国隔音技术的开创人之一。那么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人给隔绝开，就是即使上边吃了败仗，下边呢还是照样会拼命，还能防止泄密。反正啊，要跟着我陈友谅一条路走到黑。狠毒至此，不能不服啊。这时候在他下游的朱元璋也不轻松，他知道上次的失败损失对于财大气粗的陈友谅来说那只是九牛一毛啊，大户人家嘛，家里有的是粮，碰到灾荒什么的不用怕，哎，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是自己呢，那是名副其实的贫农啊，手里有的只是那么一丁点从陈友谅手中缴获来的家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个秋风向谁去打呀？更让他烦恼的是呢，陈友谅这家伙在上游，他在下游，这让他很不舒服。这种心理呢，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哎，好比啊，你住在山坡下边，他住在山坡上边，每次呢都要抬头看人家，很难受。陈友谅这厮在江里洗脸，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脸水。陈友谅在江里洗脚，那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脚水。如果陈友谅在江里尿尿，那朱元璋咱就不说了。这个挥之不去的人就像是达摩克里斯之剑，总是高悬在朱元璋的头上，哪有一夜得好眠呢？哎，一定要打败他。陈友谅很自信，很高兴。因为从至正21年，就是公元1361年开始，他不断的和朱元璋打水战，结果呢是胜多败少，于是他更加迷信武器的力量。陈友谅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他不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最强大的武器不是军队的人数，也不是强大的舰队，而是人心。赵普胜呢是一个优秀的将领，每次进攻啊，他总是手持双刀带头向对方发起进攻啊，从来不是那种叫着兄弟们上啊，不是那种人。他的威信非常高，他对陈友谅也不错。由于他自己是个大老粗，所以他很敬佩会读书写字的陈友谅，每次呢都叫他陈秀才，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兄弟看。而陈友谅为了能够控制天完国，杀害了他。赵普胜临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平时笑脸迎人的陈秀才会杀他。陈友谅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失去的

0: 远比得到的要多呀。从士兵的窃窃私语和议论中，从部下那种异样的眼神里，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他并不在乎。自己控制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自己就是最强大的人。而变化呢，就在人们的心里。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人们对陈友谅的评价大抵如此。从此以后，天完国的士兵们不再是为了建立自己那理想的天完国去打仗，他们打仗呢，只是要拿饷银，要活下去。而一支没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打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而且很不稳定。陈友谅很快就尝到恶果了。当陈友谅的水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他的部下呀，忽然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镇守洪都的将领叛变了，投降了朱元璋。这个消息让陈友谅惊呆了。所谓洪都，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有洪都新府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对陈友谅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他的吴国首都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这两个地方有多近呢？去过江西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就相当于是在自个儿眼皮子底下安了个钉子。陈友谅是绝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呢，这次陈友谅没有匆忙进攻。从他一贯的这个军事风格来看呀，他是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可是这次的情况不同了，他吸取了教训，他要准备好一切，然后再去作战。他本身呢，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和朱元璋从至正21年打到至正22年，都是些个小打小闹，他没有这个心情和贫农朱元璋再闹下去。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在此之前必须忍耐。朱元璋，你终究会露出破绽的。他确实等到了这个机会。至正23年，公元1363年的2月份，张士诚啊，突然向朱元璋北边的邻居韩灵儿和刘福通发动了进攻。他攻击的是韩系红巾军的重要据点，叫安丰，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而更致命的是啥呢？韩灵儿和刘福通都在城里边，一旦城破，他们就完了。张士诚攻击韩灵儿的原因呢，很简单。他已经在至正17年投降了元朝，现在呢，他是正规的元朝政府军了。和坏事做尽做绝，还洋洋得意的陈友谅比呢，他是个软骨头。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啥呀？之后不久，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国号吴，真不愧是个四眼贩子。刘福通正在绝望之中。徐寿辉是红巾军系统的，可是他不在了，还能指望谁呀？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就是这样的下场吗？只能靠朱元璋了吧。虽然自己没有把杜元帅的位置封给他，但相信他还是能念在同是红巾军的面子上来救我的。他向朱元璋送出了求救信，朱元璋收到了。他找来了刘基商量这件事儿。刘基呢不说话，先问朱元璋的意见。朱元璋认为一定要救，有两个原因。第一，自己也是红巾军， 而且呢，韩灵儿啊，从名义上来说还是自己的皇帝。第二，最关键的是，安丰是南京的门户，如果安丰失守了，那么南京也会受到威胁，唇亡齿寒。这又是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而且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朱元璋本人。但是刘基反对，他能用什么理由反对呢？刘基和朱元璋针锋相对，对朱元璋的两点理由做出了逐条的批驳。首先，韩灵儿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去救韩灵儿啊，不救出来还好，如果救出来了怎么处理呢？其次，安丰失守是小事儿，如果陈友谅趁这个机会打过来，那该怎么办？真是难以抉择呀。朱元璋经过苦苦思考，最后决定还是采用自己的意见出兵安丰。刘基这次啊，十分少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拽住朱元璋的衣袖不让他走，一定要他放弃进攻安丰的计划。朱元璋是一个很顽固的人，长久以来他的感觉都是对的，所以这次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感觉。我们从这件事情上看刘基，就会发现啊，这个人确实是奇才，不但懂得天文地理，厚黑学的水平也丝毫不低于陈友谅。他明白，要想避免弑君的恶名，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君主自己死掉。刘伯温的名声可并不是白白来的呀。而朱元璋在当时，哎，请注意当时这个词儿。当时他在这方面的水平是明显不如刘基的。朱元璋终于率领他的大军出发了，而大错就此铸成。与三年前他站在狮子山上看陈友谅一样，这时候陈友谅也在江州看着他呢。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正冲击着陈友谅，机会终于来了。朱元璋去了安丰，陈友谅对他的行动那是了如指掌，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他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一个难解之谜。后来的军事分析家们往往说陈友谅反应迟钝，判断错误，但事实上可能并非是如此的。作为陈友谅的忠实同盟，张士诚在这个时候攻击安丰啊，本来就带着威胁应天的味道。在之后的战争进程中呢，他还会给朱元璋设计一个圈套，一个大大的圈套。至正23年3月初一，朱元璋出发救援安庆。他此行的结果呢是这样的：一，安丰解围成功，韩灵儿和刘福通得救，朱元璋获得巨大的威望，韩灵儿从此成为他的傀儡。第二个战果，安丰失守，韩灵儿和刘福通死去，朱元璋将不再受任何人的管辖。3月13日，朱元璋到达了安丰，而且得到了他最后的战果。安丰失守，刘福通战死，韩灵儿却在乱军中被他救了出来。这是一个让朱元璋哭笑不得的结果。他不但没有守住门户，反而多了韩灵儿这个累赘。而他不知道的是啊，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经向他张开了。陈友谅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朱元璋的表演， 并准备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是的，安丰还不够，远远不够。这里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必须找一个地方，让朱元璋耗尽他的全部力量，然后再与他决战。洪都背弃了我，我却没有攻击洪都，不是我不想，只是时候未到。在此之前，我只能忍耐。当你被那张罗网困住的时候，就是我出击的时候。朱元璋，我改变了主意，我不赶你走，我要杀了你。敢与我为敌的人，只有灭亡一途。朱元璋带着失望的情绪踏上了回应天的路，看着身边这个韩灵儿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与此同时呢，张士诚的军队并未就此罢手，在朱元璋撤退的路上，他们组成小股武装，对朱元璋的数万大军不停地进行骚扰。那真是个让人厌烦的私盐贩子。这种不打不逃的游击战术让朱元璋很恼火，于是呢，他做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进攻泸州。朱元璋终于钻进了圈套。泸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这座城啊非常的坚固，而且呢有张士诚的重兵把守。朱元璋的打算很明显，他是想攻下了泸州，就打开了通往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的道路，这也可以算是此行徒劳无功的一种补偿吧。但徐达却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在朱元璋的营帐中，徐达反复陈述着他的主张啊，救援安丰已经是失策了，而现在进攻泸州，坚城之下必然难克，如果陈友谅这时候出兵，必有不测之祸呀。朱元璋却不以为然，自己出兵安丰，你看陈友谅是不是毫无动静，这个人的见识不过如此，有何可怕的。可徐达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朱元璋突然大喝一声，打断了徐达，他的眼中燃烧着怒火。此行不但毫无建树，还给自己弄来个不清不楚的领导，如此狼狈，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刘基呀？他下定了决心。你不用再说了，我决心已下，必取泸州，出征。与此同时，被朱元璋认为毫无见识的陈友谅正在他的行宫里，他最后一次打量着自己的王宫，在他身后站着汉军的所有高级将领。他一刻都没闲着，在这里的几十个日夜里，他已经动员了这个最强大战争机器里的所有潜力，组成了60万大军，他们将乘着无敌的战舰对朱元璋发起最后的攻击。再也不用忍耐了，朱元璋，你的末日到了。他端起了酒碗，对着他的将领们说出了最后的话。此次出征，我军空国而攻，是取不留后路，破釜沉舟之意。此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荡平诸逆，只在一役，天下必以为我大汉所有，干！他一饮而尽，将酒碗摔碎在地上。出征！两支军队从不同的起点，向着不同的目标出征了。 但他们终将到达那宿命中的战场，迎接最后的决战。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唐朝，那是一个讲究礼法与规矩的时代。女子出嫁以后，不只是换一个住处，而是要真正走进另一个家族。她要侍奉公婆，谨言慎行，甚至连做饭的口味都关系着未来在这个家的位置。而新嫁娘词写的就是一个新婚女子嫁入夫家第三天时那一点小心翼翼的温柔。新婚第三天，天刚蒙蒙亮，院子里还带着晨露，年轻的新娘已经早早起身，她知道今天是她第一次正式下厨房。三日入厨下，灶台里的火慢慢烧了起来，她轻轻洗净双手，认真地准备着羹汤，动作很轻，生怕哪里做错了。因为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别人会通过这一顿饭来看她是不是个好媳妇。洗手做羹汤，可真正让她不安的不是做饭，而是她不知道婆婆喜欢什么口味，咸了、淡了、浓了还是轻了。在那个年代，一个新媳妇是不敢轻易出错的。未安姑识性，于是这个聪明又温柔的姑娘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她没有直接把汤端给婆婆，而是先悄悄递给了小姑子，想让她先尝尝味道，如果淡了还能再添盐，如果咸了还能重新再做。那一点小小的心思里，藏着一个新嫁娘全部的小心与期待。先前小姑尝，新嫁娘词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做饭，而是那个刚刚嫁入陌生家庭的女子，小心翼翼地讨好、试探、融入。她没有说一句委屈，没有说一句害怕，可短短20个字里，却写尽了中国女子千百年来的温柔与聪慧。真正高级的爱与善良，往往都藏在这些不敢说出口的小心思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日，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大家好。
1: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今天的题目很多，对不对？我们慢慢来说，先来关注到的就是稀土方面。我认为啊，在稀土战之中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升级。首先先来看到的第一则消息是和日本有关。日本媒体报道，包括日企高管在内的多名日本的公民因为涉及违反了出口稀土等军民两项物资的管理规定，在中国是被拘留了。
2: 日本每日新闻星期一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上述消息，报道称了中国加强调查在华日企办公室，并不时向企业相关人员问话。今年五月，有两名日本富士电机集团的员工因涉嫌内置稀土磁体的马达等出口违规问题被中国拘留，之后被捕。在中日关系的背景下，中国今年一月加强了对日本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其中涵盖七类稀土、稀有金属等。
1: 是的，那我们来看啊，日本的驻华大使馆在7月7号的时候曾经是以日文的公告来发布，提醒在中国的日本企业，说中国官方正在持续加强相关的审查和执法力度，呼吁在中国的日企应该谨慎应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涉及到出口稀土，现在已经成为了严查的一个部分。另外信息，在稀土的角度之上，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机构也有向澳大利亚的叫做Sunrise Energy 公司提供了4亿美元，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贷款，用于开发新南威尔士州一座大型的矿矿。我们今天啊也来聊一聊这一则消息。这是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10号的报道，美方这样的举动希望为美国国防和工业打造非中国来源的关键矿物供应链，以及降低对于中国的稀土依赖。受到这一消息的刺激，该公司的股价应声大涨 18%。
2: 据报道呢，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宣布，已经向澳大利亚稀土开发商 Sunrise Energy 提供一笔总额为4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该贷款呢，要求公司满足特定的法律和技术指标，并授予美方对项目未来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美方在声明中强调，确保非中国的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对于美国国防和工业企业的供应链安全具有战略意义。这是美澳矿业合作日益紧密进程中迄今为止最具实质性的举措之一。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unrise Energy 啊，它目前呢正在悉尼以西大约360公里的叫做帕克斯镇来建设自己的矿矿的项目，那预计会在2028年的下半年正式的进行投产。这个公司呢，在悉尼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在周一的时候直接是狂飙了 18%， 这是过去一年市值月升啊达到了32亿的澳币。来说一说矿啊，它是属于17种贵金属之一，它的用量比较小，但是非常的关键。它大概用在哪里呢？它主要是用作铝合金强化剂，用于航空和汽车的部件，也是智能手机之中实现着频射信号选择的核心芯片材料。同时呢，在氢燃料包括炼油的示踪剂和半导体的超薄涂层等等领域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效果。
2: Sunrise 的联席董事长兼最大投资者呢表示，这笔贷款是澳大利亚矿业的里程碑时刻，并感谢特朗普及政府还有美国国防部的支持。他称呢，全球已进入关键矿物决定工业实力、技术领导力和国家安全的时代，康是最明显的例证。项目呢所在地是帕克斯镇，以猫王音乐节和曾转播1969年登月大型射电望远镜闻名。国际矿业巨头 力拓在毗邻区处拥有一处钛矿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战略评估。此外呢，这个公司还透露筹备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二次上市，相关计划呢尚需获得股东、法院及监管机构的批准。
1: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啊，包括到现在在整体的 Sunrise 的这个透露的信息吧，是已经呢在筹备着在美国的二次上市的内容，所以这一次也是在布局整个澳洲，特别是关键矿产的有一个观察。另外的信息同样也是跟矿有关哈，我们把目光呢要放到的是在整个的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那30名中国人也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涉嫌着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驻巴新的使馆严肃提醒公民切勿从事非法的采金活动。
2: 据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微信公众号8月9日凌晨发布，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布甘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非法采矿的中国公民。
1: 嗯，
2: 中国这个大使馆呢再次严肃提醒在巴新的这个中国公民和机构务必遵守当地法律，且勿从事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活动，避免违法行为给自身安全带来风险以及财产损失。
1: 是，中国使馆也是表示啊，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和中国驻巴新使馆联系寻求到更多协助。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整个南太的方面啊，南太平洋岛国的论坛前两天啊就出现了一幕，包括新西兰的外长在上面是勃然大怒，因为想要发布一份声明嘛，在声明之中是批评什么中国，对不对啊，试射导弹。那结果呢是有两个，一个基里巴斯，一个瑙努啊，这个没有表态，所以这份联合声明啊是过不了。但是就在这一个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之上，还有另外的一个消息，昨天呢是中国发布了这个直面的一个沟通啊，太平洋岛国的论坛的秘书长宣布，台湾将会参与论坛领导人的年会之后，中国大陆在星期二，也就是11号的时候，直接发文敦促论坛的秘书长不应该因为台湾的课题破坏了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2: 中国大陆外交部星期二回应法新社提问时说，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长严格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避免中国同论坛之间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受到影响。
1: 嗯，好，法新社就报道啊，中国大陆在之前提出抗议之后啊，他在这个台湾去年的时候被时任太平洋岛国领导人论坛的主办国，当时是所罗门群岛，就禁止出席论坛。所以对比着今年又是重新的这一波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越来越多涉及到的是对于中国的一个表述了。那么论坛的秘书长他的名字叫瓦卡，他在7号的时候有对外做出表述，他说台湾今年将会重返到太平洋论坛之中，今年的会议将会从8月30号到9月4号举行。那我们来看帕劳啊，也是这一次会议的主办国，而恰恰呢也是台湾我们打个引号的邦交国。除了帕劳之外，太平洋岛国论坛之中还有另外两个成员，一个呢是马绍尔群岛，还有一个呢是土瓦鲁，这个呢也都是台湾方面的这个咱们说就建立了这个外交的关系啊。两个论坛成员国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在2018年的时候是和台湾断交，另外一个成员国瑙努则是在2024年和台湾断交。所以太平洋岛国以前的话可能真的这个论坛不会太多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啊，这几年随着南太成为了美中之间我觉得一个必争之地，有点像必争之地啊，但中国我觉得似乎从来没有直面的这个问题，但是西方俨然已经是认定了中国就是想要扩大在南太方面的影响力，美国一个响指对吧，澳洲新西兰给我冲啊，要把这些岛国给我搞定了。所以这一次的论坛之上的风波还是不断的，特别是对于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好，那我们就顺着南太的方向来看一看跟澳洲有关的信息，澳洲和越南的消息。
2: 澳洲和越南是同意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了涵盖国防、农业、边境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协议。根据路透社报道呢，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越中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在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半导体、清洁能 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两国还对扰乱全球供应链的限制性贸易行为表示关切。苏林呢正在澳洲进行正式访问，他和阿尔巴尼斯共同见证了越南海岸警卫队和澳洲边防部交换海上执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越南政府呢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还签署了另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呢旨在加强两国边防力量之间的合作与互助。
1: 嗯，苏林呢在和阿尔巴尼斯共同会见媒体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我们一致认为啊，在国际形势快速而且复杂变化的背景之下，各国需要加强对话，建立互信，确保航行和飞越的安全以及自由，并且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争端。说到了越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跟南海有关，同样也是和中国有关。你看啊，澳新其实都有在布局南海方面的部分。我以新西兰做一个举例，新西兰其实在这三年之中第一个先来加强的就是和哪里，和菲律宾之间的共同防御，和越南之间也是有不断的升级关系，在这一点上澳新的外交节奏是非常同步的。好，我们来看，作为澳洲的印太行动的一部分啊，澳洲会定期在南海部署军舰以及侦察机。今年的四月份，澳洲、加拿大、美国海军在南海进行了多边的联合航行以及战术行动，希望呢所打的这个旗号都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所以未来哈，这个澳新部分，以前我们常常觉得澳洲可能还前沿一点点，特别是新西兰，感觉非常像这个就是南太的明珠最后的净土，是吧？今天一会儿我们在本地也会说，世界越乱，新西兰的黄金签证反而是越炙手可热。
2: 对，
1: 大家都觉得新西兰这地儿不惹事儿不闹事儿，是一个安静的好居所，还能挖挖地堡，让自己的生活更安全，天灾人祸都不怕。可是越来越多的被卷入到国际的局势之中。世界之上围绕中国有几个敏感的地方，一个是台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南海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之上啊，澳新其实动作是越来越多，而且我认为表态也是越来越清晰的。顺着越南再来说，我们看到啊，越南的航天航空公司叫做 Wingspace， 它呢就宣布会和 SpaceX， 也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签署了一项叫做卫星发射的合同。计划明年呢会拼车发射他们的自研卫星。
2: 这个 Wingspace 呢在一份声明中称，该公司将自主研发和制造卫星，于2027年第二季度通过 SpaceX 的这个 Transporter RideShare 计划发射入轨。这是该公司签署的首个卫星发射协议，旨在提升其在卫星设计和制造、发射任务管理、卫星运营等领域的能力。
1: 我们来看 Wingspace 是这样说的，他说可靠的太空准入是实现卫星创造和最终投入实际运营的一个关键，和 SpaceX 的合同呢也是该公司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有助于帮助越南去构建在太空之中的生态。未来的话对于太空的布局也有很多啊，那包括 Wingspace 成立在2025年的11月份，也是越南最大的民营企业，叫做 Wing Group， 他旗下的子公司 Wing Group 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做范旺啊，持有该公司大部分的一个股权。 Wingspace 也是致力于研发叫做越南制造的纳米卫星，用于电信、遥感还有其他的社会经济使用。
2: 是的，这个越南首颗卫星呢 Wingsat 一将于2008年搭乘欧洲航天局阿利亚纳5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此后越南通过欧洲航天局和日本的运载火箭相继发射了2号 F1、还有这个 EAPinnacle Dragon、 Micro Dragon、 Nano Dragon 等多个卫星。今年三月呢，越南维嘉太空与地球空间学院研制的这个 Vega Fly 1口袋立方星塔搭乘 SpaceX 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该卫星呢是一个以教育为重点的项目，旨在让越南学生获得设计和操作的实践经验。
1: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跟英伟达有关啊。英伟达把 GPU 变成了华尔街可以投资的资产，这也是一个挺关注的进展。好，我们来看到算力呢现在也成为了融资新的一个渠道。AI 的算力竞争是不是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呢？ 科技巨头们不再亲自承担巨额的成本。8月10号啊，英伟达和6家金融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宣布呢会设立独立的算力的融资平台，目标是在长期内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动员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以有吸引力的融资利率为英伟达的客户提供算力采购的资金支持。相关的合作依旧是需要签署最后的协议才可以正式生效。
2: 这是英伟达迄今为止动员最大的一笔外部资本，几乎相当于一家头部云厂商数年资本开支的总和。黄仁勋的亲自前往华尔街，6家金融机构均表示支持。促成这场联盟的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激增，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等公司为数据中心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当算力采购成本高到连这些科技巨头都无法独立承担时，英伟达选择将问题交给资本市场解决。
1: 好，那我们来看啊，英伟达它未来的金融矩阵未来将会非常的强大，特别是这个拉莱哈。那我们看就是这个英伟达它整体的这个金融未来的一个结构的阵容是很大的。那它的运作核心呢是把算力基础设施类比于商业的地产、收费的公路等等，可以抵押借贷的资产来运作，大家能理解吗？以前我们常常会说有一些叫做软实力，有一些是硬资本，对吧？我们这个做企业账有时候也会知道啊，那么把算力的基础设施也会当成一些实际的一些资本。那么客户呢是以算力来抵押作为融资的标准，再向英伟达采购芯片，这样子呢算力不再是一次性的采购支出，而是被包装成可以反复的抵押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数字房地产。这也缓解了客户的现金流压力，同时也拓宽了在英伟达它的芯片销售的一个出口。这个就做生意还是得看这个老手啊。是。那我们看华仁勋也是强调啊，这也是技术芯片第一次成为可以投资类的资产的类别，并且表示英伟达的 AI 工厂正在为投资级的资金需求来自于真实的商业场景，投资机构的投资者也将会对于每一个项目进行独立的尽调，那并不是一个循环融资的态势了。
2: 对，这不是英伟达第一次借助华尔街的力量，更早之前呢他参与了一个由贝莱德 GIP 微软和 MGX 发起的平台，初期呢寻求300亿美元的资本，在计入债务融资后呢最后可调动1000亿美元，这个规模远小于5000亿动员目标的融资，说明 AI 基础设施正被组织成一种可融资的产业，两个平台并行指向同一个方向，只是规模不同。
1: 我们来看到另外的消息是德意志银行啊获得了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的清算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则消息。在8月10号的时候啊，中国人民银行的网站对外发布了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备忘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授权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的清算行。德意志银行同日宣布了这一消息，也是表示将作为连同中国支付系统的区域枢纽，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全流程清算以及结算的综合服务。那么我们在印象之中看，好像这是第一遭，对吧？德意志银行确实是首家获批这样机制的在欧洲的本土银行了。
2: 是的，德意志银行的同日宣布了这一消息，他们称将作为连通中国支付系统的区域枢纽，为欧洲金融机构及企业提供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全流程清算与结算综合服务。德意志银行呢是首家获批资质的这个欧洲本土银行，德意志银行集团亚太、欧非、中东及德国首席执行官表示呢，在欧洲地区获得人民币清算资质，进一步巩固了德意志银行作为可信赖的全球清算伙伴的地位，也印证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这一重要里程碑呢，将推动中欧金融联通持续深化，提升我们客户跨境贸易与投资活动的能力，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多元的选择以及更高的灵活性。
1: 德意志银行是德国的 第一大银行长期深度参与到人民币一个国际化的进程之中，也是2015年首批直接进入到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TIPS 啊，它的国际银行之一。另外信息我们再来看到跟中东有关的话题，日本现在啊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也门胡塞武装在8月9号的时候表示，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于位于沙特阿拉伯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等等发动了精准的打击。对于胡塞武装一系列的袭击，日本的外务省新闻发言人则是在11号发表了讲话，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近期接连发动的一系列的袭击行动。
2: 日本外务省8月11日呢也发表了题为关于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等发动袭击的发言人谈话。发言人谈话指出呢，7月20日也就是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此后除在红海航行的沙特阿拉伯原油油轮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外，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石油相关设施及民用机场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攻击，并造成了平民伤亡。
1: 是，同时在发文之中还有写到第二点，此外胡塞武装在也门境内持续开展军事活动。8月7号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国内流失所就是流离失所者他们的聚集营地，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第三点说，包括确保自由安全航行在内的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攻击平民及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基于这一立场，日本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近期连续发动一系列袭击，同时日本也是敦促胡塞武装避免事态要进一步的升级。
2: 第四点呢，日本将继续为现实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并展开一切可能的外交努力。发言人谈话后面还列举了胡塞武装最近一系列的袭击行动。
1: 嗯，有朋友说日本永远是他的立场永远是跟着他的这个老板走的哈哈，是一个优秀员工哈。好，那我们来看啊，同时呢在这篇发文之中列举了胡塞武装近期一系列的这个行为，这个日本说你看我是有理有据的来批评你。那么控罪如下，第一个说的是8月4号胡塞武装袭击了阿拉伯啊，这个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叫做纳吉兰国际机场，那也是导致11名的平民受伤。第二个列举的罪状是8月7号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南部马里普省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营地，造成2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那么另据报道啊，胡塞武装这边也有发言人啊，那他这个名字叫做萨雷亚，他在声明之中是这样说的，说使用无人机对于位于沙特阿拉伯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精准打击，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要回应不久之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一来一回，现在国际社会又开始谴责，再谴责，谴责里边呢也有这个就是都是含着半口话哈，涉及到自己阵营那这事儿绝口不提，涉及到对方沾了一点那就是强烈谴责，这个雷霆跳脚了啊。好，我们接着来看。
2: 对，另据消息报道呢，胡塞武装发言人在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于沙特阿拉伯集散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这是为了回应前不久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集散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该公司工业安全消防队已将火灾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十号的时候，也门政府军的一名军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对于该国南部啊这个舍布沃省的一处这个政府军基地吧，发动了无人机攻击，造成了3名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的也门问题特使在8月7号也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了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从2022年4月份联合国斡旋达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十号的时候，在社交媒体 他继续的发文，说对于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且警告最新事态可能会将也门也重新推入到全面的冲突之中。怎么着，这世界要连成片了，变成牌了，对不对？一个又一个的冲突慢慢的串联了起来。一会儿我们先说两句中东，回来之后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包括俄乌和中东已经有了明显的信号，进行到了连接。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说这个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户，抵抗之户和也门，也门才刚刚平息了全面的战争，接下来又要进入到水深火热嘛。世界上还会有更多的，我觉得这种激进式的一些动作的出现，而越是乱，就越容易多点的爆发。为什么？因为世界已经如此了，大家都希望趁乱可以获取自己的利益啊。那我们就来说，就是中东沿着整个也门之后，来看到的是特朗普现在又放话了，对于伊朗采取三种策略，并且现在美国还要找伊朗开始进行到索赔了。您说咱也是活久见啊。先来看到的是8月10号，特朗普在美伊谈判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议题，就是伊朗赔钱。特朗普之前就表示，伊朗近期要求美国为过去几个月的冲突造成的损失提供赔偿，这一个要求啊，之前没有在任何的谈判和会谈之中被提及过。既然伊朗提出了赔偿要求，美国说我也要求你赔偿我。他要求伊朗为之前人员的死亡和受伤承担赔偿的责任，并且要求美方代表也把这个问题加入到谈判之中。
2: 几天
1: 这谈判啊，就跟玩似的，对吧？你找我坑钱，对不对？我还找你也得坑钱。美国找伊朗要赔钱。咱们接着来看哈。
2: 是的，这个美国呢，还几天前的美国还在不断释放霍尔木斯海峡协议接近取得突破的信号。然而呢，双方不仅没有缩小分歧，反而开始互相提赔偿条件。从接近协议到再次卡住，美伊谈判呢发生了变化。目前取得最明确进展的是伊朗与阿曼的技术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新航行安排的谈判顺利且具有建设性，已就新航线达成一致。目前主要剩下一些联合声明方面的技术问题，但伊朗强调，与阿曼谈妥航线并不等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全面恢复通行。伊朗认为航线安全航行和海事服务属于技术问题，而是否全面开放海峡则取决于美国是否满足相关政治和经济条件。
1: 我们来看，这就使得当前的谈判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差了啊！船从哪里走的问题越来越接近解决，但是海峡究竟什么时候全面的开放，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一直在反对承认伊朗拥有控制国际航道或者通往向这个过往的商业船只收取费用的权利。这特朗普不是说有我一天在，他们就一天不能收钱？但是伊朗说了，现在只是暂时的，到最终我们是一定要把这个费用收回来的，60天也好，90天也好啊，一年也好，反正一定是要实现这一个既定的目标。伊朗呢，则是用自己目前掌握的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筹码，也是进一步的增加在谈判之中的条件了。好，那么来看一看特朗普的三个策略到底都包含了哪些。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的最新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着啊真实美国声音的网站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美国对于伊朗保留着三重策略。哪三层啊？第一个就是监测它的处境恶化的程度，到底伊朗有多么的糟糕。我跟你说，一会儿就来了，这特朗普啊说这个话真的是作用力反应力非常的强，马上就会看到伊朗的处境有多糟糕啊。第二个就是对于他持续猛烈的打击，但是之前咱做过一张特朗普晴雨表，今天天晴明日雷暴哈。第三个呢，就是在经济方面继续的施压。为什么？对于佩泽西强就这种主谈派，就是主和派，就是谈判派是非常有用的，他们就担心伊朗的经济整体的来崩盘。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条消息。
2: 是的，特朗普称呢，伊朗是极为狡猾和精明的谈判者，会先同意某些条件，然后再向媒体宣称他们根本没有那样做。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伊朗通胀达到300%，货币几乎毫无价值，而且不给士兵发工资。特朗普还说呢，我们掌控着伊朗大量的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1: 刚刚说不是三重策略吗？有朋友已经给出了，说叫一哭二闹三上吊。你们实在太有才了啊！也有朋友在说这个 说这个美国真的说特朗普又为促成谈判想了新点子，说简直他就是一个点子王，可不嘛。特朗普说那我得插会儿腰，可得是优秀一会儿啊，先来交激动一会儿。你看啊，通胀达到300%，货币几乎全无价值，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有一个伊朗的痛苦指数临近90%，已经是快要爆表了。特朗普说我就诅咒画个圈圈，就是说死你啊，我这边就天天都得说你痛苦，你贬值，你的经济毫无用处，你快点跟我来谈，我还要找你去索赔。但你说特朗普这索赔是不是也很难收到钱，他经济都已经成这个熊样了，对吧，把这个国家抵押给你，那些特朗普说我愿意啊。好，那我们看特朗普在10号的时候发表声明，表示伊朗的谈判代表正在对于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之中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的谈判之中被提起。那好，以牙还牙，美国现在也要对于伊朗提出索赔的要求。他在白宫对于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重申了对于赔偿的要求，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能够有能力升级冲突，那太对了啊！你周一没这能力，周二还有这能力呢，周三这能力就爆表了，周四的时候突然又回旋了，觉得谈判又是运筹帷幄了啊！他还表示美国军方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那封锁是为了万无一失的，我现在想通就能通，我封锁着我就是为了一个万全之策，为了谈判好。哎，特朗普太厉害了，就是这个自信心，我跟你说自信心建立大师，我觉得全世界都得学习特朗普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伊朗方面的动作呢。伊朗方面这边也是各种猛拳出击，第一个是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之上，希望能够掌握主动权，第二个就是忙着在任命。那在最新的消息之中啊，伊朗最高领袖也是正式任命了6个人担任高级的军事职务。
2: 是的，这6个人呢是伊朗。

0: 队的少将阿卜杜拉希是出任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伊朗的陆军准将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的总副参谋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准将瓦西迪获得了少将的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少将啊叫做伊扎迪，他将出任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准将阿兹马伊出任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还有呢塔伊布将出任民兵组织叫做动员穷人组织，哎，动员穷人组织这实在太形象了、主要的一个负责人，六大将来进行到了人事任命关键的一个打仗的节点，这伊朗现在说我们是没那么容易被打倒的啊。
1: 伊朗总统府呢九日发布任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原秘书佐勒德加德尔改任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雷扎伊上个月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数十枚原子弹还要重要。
0: 那咱都知道在伊朗的内部一直都有好像不和的声音、这两天还在吵穆杰塔巴到底是活着还是怎样啊、然后呢又在回应之中抛出了一个老旧的录像，疑似老旧的录像、大家说呵，你不发我还不担心，你一发我真担心没有点新东西是不是啊、当然穆杰塔巴现在销声就是非常低调，甚至说销声匿迹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不然顺着电话线可能就把这人连夜就给抓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伊朗真的就完全就功亏一篑，就是真的没有任何的希望和可能了。现在呢伊朗啊这个血仇要报，毕竟是把最高领袖是全窝端了，所以现在的重新任命也有要大干一场的态势以及这个趋势。而穆杰塔巴在最新的消息之中我看到还是这个活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哈、但是又不断的传出来是一种病危了呀，受伤极重啊，每隔几个月就会来一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传了、我觉得目的也很明确，除了首先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是以目前来看到伊朗方面就是佩泽西强的一番话说啊，被中间有人利用了，我就是没有直接的和他来这个通话等等，这个制造的一个悬念所以之前大家都说佩泽西强我看你这小子在里面扮演这位置就不是很简单对吧、他的这一番话很重要，我都很久没有见过穆杰塔巴，我一直都是通过中间人，他似乎被中间人来这个篡改了，都是中间的这一个人想要这个让我们的战事不停、这个话是很严肃很重要的，而西方必将不遗余力的去告诉这个世界伊朗方面是一片乱套的、伊朗的最高领袖现在可能是失能的甚至是生命垂危的对吧，这也是舆论战的一个部分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包括雷扎伊在上个月的时候也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数十枚的原子弹还要更加的重要，目前确实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把美国给充分的拿捏了，跑也跑不掉，怂又怂不了。那么再说一个痛苦指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特朗普的三大招其中之一、但反正呢是对于伊朗不利的消息。刚刚说到了在特朗普的口中伊朗的通胀达到了300%，货币几乎全无价值对吧，现在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统计中心近期的报告显示该国的痛苦指数达到91.1%，是82%的通货膨胀9.1%的失业率相加得出，这一数字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是去年春季的2倍之多。
1: 美国财政部呢也表示伊朗货币目前已贬值至1美元约台币32元，对18万5千里亚尔约台币4元，自美伊战争开始后下跌约20%。财政部一名发言人告诉《纽约邮报》，伊朗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通胀飙升，如同美国总统特朗普9日所说，伊朗政权支付军队军饷能力已经荡然无存。
0: 而且还有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留在广告之后回来来说，就是俄乌之间和中东之间我认为有了更多的连接。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现在伊朗啊也是表态说乌克兰故意袭击伊朗的商船是必须要赔偿的，两大正在热战的战场如果出现连接，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咱们接着回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是世界的趋势。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 有些

0: 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4: 太难了。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咱们接着回来哈，我爱纽西兰，我们来说一说俄乌当和中东正式的发生了连接，对于世界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在上个月啊，一艘伊朗的商船是在里海航行的时候遭到了乌克兰的袭击，这个咱们在节目之中说过，引发了两国之间的争端。乌克兰就坚称这个袭击可并不是故意的，但是伊朗认为乌克兰的袭击完全是蓄意而为之。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的最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之上表示，乌克兰是必须要为这个事件进行赔偿，否则伊朗将会自行的来进行到索赔。什么叫做自行进行到索赔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局势的升级了。
5: 是的，当地时间的7月25日，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克兰军方的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事件发生时呢，乌克兰总理这个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乌克兰成功实施了一次针对里海的远程打击行动，其中击中了涉及伊朗的军事货运船只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
4: 但是伊朗方面就表示，袭击船只只是运输的是民用的货物。伊朗外交部随即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的临时代办，强烈谴责乌克兰的袭击行为，称乌克兰必须要承担责任。 BBC 就表示，这个事件就标志着乌克兰的冲突，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啊，和美伊之间的冲突第一次发生了必要的联系。而伊朗留下的这一句自行索赔也让人遐想万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伊朗和美国正在波斯湾对峙，那这个时候乌克兰的袭击也是波及到了伊朗北部的里海的航线，这给伊朗的货运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本来这一边就堵上了，就僵持着，两个人谁也不让，这一边它有一小道可以绕，还被你乌克兰给踩了啊！那你说伊朗的心态自然是要恨得牙痒痒。而且特别是咱们说，如果现在有阵营、有划分、有排队的话，伊朗一看就是你乌克兰典型的就是在这里边西方现在中间穿起的一条线嘛，对不对？那么现在呢，给伊朗航运带来的额外压力，这当然会令伊朗格外的光火。这件事已经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是僵持不下，所谓的自行索赔未来令人有很多不好的一些预感啊。好，那我们来看乌克兰，现在你会说了，乌克兰自身都难保了，还去折腾伊朗干什么？因为在乌克兰的脸中啊，这个伊朗和俄罗斯那也是一码事儿的事儿，对不对？但是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弹药不足，特别是大家伙不足。那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到近期的消息之中显示，美国联合乌克兰将会升级 S-300， 希望缓解的就是爱国者不足的棘手的问题了。
5: 是的，根据这个防务网站军事识别8月10日报道，由于美国和其他海外用户陷入爱国者拦截弹药短缺，因此美国正与乌克兰联合实施一项翻新升级 S-300 导弹的计划，以缓解这一情况。
4: 好，我们来看到，根据报道显示，美国的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在上周的时候透露说，美乌两国啊启动了一项合作国防的生产计划。首先呢，就是为乌克兰来翻新现有的 S-300 防空系统以及弹药，还有生产兼容该系统的防空导弹。这一个计划的短期目标是在2026年年底实现初始作战的能力，预计在整个的年产量能够达到100到300枚之间。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于恢复乌克兰手中现存的 S-300 发射装备以及雷达系统的持续使用，减少对于爱国者导弹省点是点啊的消耗的大量的这个走向。根据描述报道啊，这一个计划当前的重点是对于乌克兰 S-300 系统之中现有的 5V55 以及 48N6 型的导弹进行发动机的更换、弹体的延寿维护，还有关键零部件的本土化的生产。 战。那它的目标呢，也是希望一年直奔300枚的 S-300。那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美国爱国者系列拦截弹产能16.7%，甚至能够达到，如果是300枚的话，能够达到50%，从而呢，在降低拦截飞弹道导弹目标的时候，你就不要大炮打蚊子了嘛，你就有不必要的一些消耗，能够把它降低下来了。
5: 是的。即便实现了计划中的数量目标呢，这一产能很难称得上是足够的。按照年产100枚计算，则每月仅8.3枚，年产300枚呢，也不过是每月25枚。乌克兰在战前的这个 S-300PT 地空导弹部队规模约为25至30个营，即便在多年战争期间损失大半，每个营每年也仅能分到几10枚甚至10几枚导弹。然而，按照汉密尔顿的估算呢，美国自己目前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年产能也仅有600枚。尽管此前美国陆军曾编列580亿美元预算用于采购拦截和扩大洛马公司产能，但即便理论上这一计划一切顺利进行，扩产后的首批导弹呢，也要到2029年才能开始交付。更糟糕的是，在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美国自己的爱国者导弹 PAC-3 库存就已经从原本的2300余枚消耗至800枚，等同于在一个季度内呢，是吃掉了此前2年半的产能。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项目，咱们详解一下哈。首先，汉密尔顿的说法，它是有两个发展的方向的。第一个是翻新现有的库存 S-300 的导弹，让乌克兰手中那一些因为燃料、电子设备、密封件制导单元损坏、失效或者寿命早已经过期的导弹起死回生，经过维修可以重新的使用。第二个就是制造一种能够使用 S-300 系统发射和制导的新型的导弹，但这个呢就需要仿制或者制造新型的火箭推制器、飞行的控制系统、制导的组件、电气系统、弹头引信等等一系列的零件来实现和现有发射装置你起码能够对接上嘛，对吧？你过渡段总是要有的吧，你不然怎么样来连接呢？好，那我们来看到汉密尔顿所提到2026年年底实现初始作战力，那就导致部分的工作在这一次公开讲话之前你必须就已经是在生产线之上有序的就位了，甚至是生产完80%你才应该有这个底气。现在已经都几个月了，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对不 对,
5: 对
4: 啊？那2026年年底就要形成几个月的时间，你想突飞猛进，还是你又拿出一份 PPT 来忽悠我呢？现在已经进行或者是已经完成或者是将近要完成才能够有这样的底气，我们咱们一起来关注了。好，另外的信息咱们再来说一说黑海的方面。现在黑海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扩大，而哈萨克斯坦是真的吃痛，也是增加了对于中国石油的出口。
5: 近期呢，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国内石油设施和黑海油轮的袭击，试图切断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和出口，这也对通过俄罗斯港口出口石油的哈萨克斯坦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俄罗斯国际轮船电讯社8月10日报道，由于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已经阻碍了里海管道联盟的石油出口，哈萨克斯坦呢正在调整石油出口路线，增加向中国输送石油的数量。
4: 哈萨克斯坦的能源部是这样说的，说能源部开展了重新分配出口的流量的工作，部分的石油运输被分配到了其他的路线，尤其是阿特劳萨马拉管道的运输量是有所增加的，对于中国供应链也有所增加，对于其他出口目的地运输量依旧保持在平均计划的指标的水平之上。里海管道联盟的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大约80%的石油出口，年出口量是超过了7000万吨，很可观的，是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的主要通道。里海的管道联盟管理的运输管道全长超过1500公里，那把哈萨克斯坦的西部油田和里海的大陆架、俄罗斯的油田和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的这个港口来进行它连接。那里海的管道联盟主要的股东包括了多家国际的石油公司，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雪佛兰公司，还有卢克 石油公司、埃弗森美孚公司等等等等。那么看乌克兰现在啊，也是加大力度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设施，新罗西斯克港以及里海的管道联盟，它的石油基础设施是频频的都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在黑海行驶的油轮也是多次遇袭。那现在呢，在这个如果我们回看从7月17号基本上到20号之间啊，就有4艘的油轮是相继在里海这个地方遭到了袭击的。
5: 是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外交部7月20日发布声明，谴责袭击油轮的行为，认为此类行为是对哈萨克斯坦经济不可容忍的侵犯。袭击呢也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忧。美国彭博社8月8日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已促成一项协议，乌克兰承诺不会袭击里海管道联盟的基础设施和驶向和向石油码头非俄罗斯的船只，前提是这些船只呢不受乌克兰制裁，且没有运载俄罗斯的货物。
4: 嗯，好，那我们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也是赔呀赔的问题哈，来看到的是朝鲜跟半岛有关的信息。在朝鲜和韩国之间啊，韩国的法律界在11号传出消息，首尔的中央地方法院民事审判第46庭应统一部的请求，将针对于朝鲜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的索赔诉讼的宣判日期从8月12号推迟到了9月16号。
5: 韩联社报道呢，韩国统一部官员在政府首尔办公大楼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政府针对朝鲜当局首次提起诉讼，统一部也需要对判决之后的措施进行考虑，鉴于相关工作层面的需求而请求法院推迟宣判。那被问及撤诉的可能性时，官员回答现阶段尚未考虑。
4: 嗯，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事情的发展始末啊。从2018年的9月份，作为朝韩领导人会谈的跟进措施，朝韩在位于开城工业园区的南北交流合作协议事务大楼是建立了一个朝韩联办。在2019年2月份啊，朝美河内的首脑会谈破裂，导致朝韩联合会办的这个会议出现到了停摆，加上呢，当时又是疫情爆发嘛。韩国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撤离了朝鲜，同年的6月16号，朝鲜以韩国的民团向朝鲜发布传单为理由，就炸毁了朝韩的联办大楼。那朝韩联办呢，也是在设立21个月之后就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现在这件事情的宣判到底结果会如何，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继续再来看到的是泽连斯基现在是和沙特的王储进行通电话了，主要关注到的还有粮食安全的问题。
5: 乌克兰呢，近期以无人机、中长程火力在战场与俄罗斯对抗。总统泽连斯基呢，同时扩展外交事务，增加基辅的影响力，包括10日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商讨无人机协议和粮食安全协议。
4: 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和穆罕默德沙尔曼小沙尔曼啊来通过电话之后，泽连斯基也是在社群发文，他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和乌克兰能够在一些领域之上强化彼此的能力，保护生命与人民的安全。那后续呢，夜间的巡视演说之中，泽连斯基还提到说，有一组乌克兰的官方团队是已经抵达了中东，两国呢是在部分领域发展良好，对于双边相互支持的互惠是充满着满满的期待了。
5: 乌克兰在历时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中，发展应对伊朗制无人机技术的技术和策略，如今取得的成果受到个人瞩目。基辅与利雅得已在3月签署军事合作协议，也与其他中东、波斯湾及全球数个国家签署无人机发展协议。
4: 嗯，现在呢，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就叫做索赔啊。伊朗找美国索赔，美国说你才应该赔我，两个人现在谈判之中相知不下。现在呢，伊朗又跟乌克兰说，你炸我的船，你应该对我进行的赔偿。朝联这一边也是，哎，炸大楼的问题，你应该给我赔偿。但是现在在战场之上啊，俄乌又在相互指责，说是对方来虐待了战俘。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俄乌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一场非正式的会晤之上，则是相互的指责对方有虐待 带战俘的动作。乌克兰的官员和曾落入到俄罗斯手中的乌克兰战俘在十号的时候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之上表示，俄罗斯有系统的虐待了战俘和被扣留的平民，包括实施隔离囚禁、殴打、电击，甚至还有性侵的情况。
5: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扎博洛茨卡娅则称，有关俄罗斯虐待战俘的说法是一场散布虚假信息的运动，它反指乌克兰对俄罗斯战俘实施虐待、羞辱以及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俄乌战争呢已经持续四年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说，俄罗斯正准备在境内部署更多朝鲜士兵，并已从平壤接收更多弹道导弹。
4: 泽连斯基说，这也是俄罗斯首次需要朝鲜的补给才能发动袭击，呼吁日本、韩国提供防空的援助。昨儿咱们才说了啊，想到这个韩国来求援，说不然的话就涉及到你半岛之中的跃跃欲试。为什么？因为这些朝鲜兵他们就在俄乌的战场之上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回去就要打你的。泽连斯基真会搞外交，也真会知道怎么为自己争取权益啊。同时呢，说协助基辅啊来抵御到平壤的部队，越来越多的人。俄罗斯现在和乌克兰的战事之中要投入到下场了吗？这个平壤和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咱们说叫结盟好了啊，在战场之上的一些助力，泽连斯基马上搬出了两个大兵，一个呢是李在明，一个就是高市早苗了。好，另外的信息同样再继续理下来看，来看到的是叙利亚的法院现在是判处了前总统阿萨德死刑啊，那罪名就包括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
5: 法新社报道呢，这次判决是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做出的首次这类裁决。过渡政府今年开始对前政府成员进行审判，既有当庭审判，也有缺席审判。阿萨德于2024年12月在反政府武装攻入大马士革，政权垮台后，携家人逃往莫斯科。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执政已近半个世纪，长期呢是以强人统治和高压手段维持政权。
4: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外交方面的信息。根据中联部的新闻办的信息，在8月8号到10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啊刘海星是率中共代表团啊访问了古巴，并且出席了首届的叫做菲尔德国际对话。
5: 其中呢，中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莫拉斯莱、古中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等会见交流。新华社称呢，双方表示将共同落实好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传统友谊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与协作，携手推进各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古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我们来看当地时间的8月10号的时候，刘海星在哈瓦那出席了由古巴共产党举行的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的开幕式，并且是发表了致辞。中共包括在第一届的书记，包括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出席到了会议，并且是这次来自于亚非拉欧等60多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左翼政党等等，有1000多名的代表都是参与其中。那么在会议之中，刘海星还同各界的与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和中俄之间的关系有关。这是一条什么？是一条索道哈。根据塔斯社的报道，普京在当地时间10号在俄东部的城市乌兰乌德会见了城市建设和规划领域的专家时，说到了连接着俄罗斯的布拉申科市以及中国的黑河市的索道跨境的项目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5: 当天普京被邀请出席索道开幕仪式。报道称呢，按照计划，该索道将于明年五月正式开通。普京呢是对此表示，这是一个好项目，意义重大，这点毋庸置疑。我会请同事们跟进，一定要在国家层面给予重视。我们也与中国朋友进行沟通，确保办好这场联合活动。
4: 嗯，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黑河市的金龙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表示，这一条索道的平均长度是970米，索道的运行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系统，建设了两个轿厢，单个轿厢承载110人，最快的运行速度是12米每秒，单程的运送是6到8秒，年涉及单向运输能力能够有260万人次，所以正如普京所说，意义可能是相当非凡。昨天还有一则消息牵动人心啊，说到的呢是在火箭发射的过程之中的意外信息。中国呢在10号的晚上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国的卫星 4B 卫星。那么火箭升空之后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现场的视频显示，火箭升空不足90秒，在空中解体并形成巨大火球，具体原因依旧是在厘清之中。
5: 新华社报道呢，10日晚8:82，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升空不足90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在空中爆炸成一团火球。天文学家表示，发射影像显示，火箭在相对较低的高度和速度下完全解体，意味着载荷火箭残骸都未进入轨道。
4: 嗯，这是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继2020年3月首飞失利之后，时隔6年再一次的发射的一个失败啊，牵动人心。当时在首飞的任务之中，火箭也是因为飞行异常，没有能够将载荷送入到预定的轨道之中。我们来持续的观察。好的，继续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发生了大地震，强震造成了111人死亡，而我相信这个数字还在直线的上升。现在哥伦比亚全国都进入到紧急状态。
5: 是的，8月10日20:34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8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路透社报道呢，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的地震，该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初步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日下午，强震已造成110人死亡，87人受伤。
4: 嗯，我们来看到啊，路透社透露，这也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的地震。那么这个哥伦比亚直接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之中。初步调查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0号的下午，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人，87人受伤。哥伦比亚主要的咖啡种植区里的萨拉尔达省也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它的首府呢叫做佩雷拉，大量的建筑出现到。救助人员正在清理废墟寻找幸存者。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包括菲律宾昨天如果您看新闻也是啊，大雨冲走了多少人，洪水、地震，日本前一段时间也地震，新西兰前一段时间也地震。当地政府就表示啊，佩雷拉市区至少是有40人死亡的，超过60栋建筑倒塌，至少15栋的建筑内现在依旧都是有人员被困，而搜救也是有它的黄金期。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数字定论吧。再来看到的是在移民的问题，特别是拿生命赌未来的角度啊，这个一听就知道要说欧洲了。尽管巴黎和伦敦在4月签署了共同打击非法偷渡的协约，但是依旧没有动摇有想要移民的这个移民人啊，不惜危险偷渡英吉利海峡。周一的凌晨，230人乘坐一艘船从法国的海岸横渡了英吉利海峡。
5: 这一数字呢是超过了7月创下的此前记录，当时有165人乘坐一艘简易船只完成了横渡。法国海上救援协会负责人向法新社透露，其团队曾护送该船只至英国水域，随后由英国救援队接手。他表示呢，近3个月以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15米小船经过，他解释道，不久前我们刚刚突破了150人的记录，原本以为不会再有更多了，但现在真的已经没有任何上限了。
4: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看到这样新闻都有一种末日感，就是人们不管我必须就投铁，我就是要去闯出一片生路来，过了这一片海峡就是大好的未来。刚刚我说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天灾人祸太多了哈。有朋友说不要说是错觉，我都以为现在是活在平行时空之中，因为太扯的事儿越来越多，政客越来不像一个政客，越来越没有他的忍耐能力。在国际之上你会看到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越来越多，也有很多在不同的这个问题之中表现出来的这个无下限的一些操作，再加上泥石流、洪水、飓风、暴雨、坍塌，其实这是一系列的。我们都知道水土流失的越厉害，你的洪水越多，未来泥石流并发的可能是越来越多，就跟您的身体免疫系统是一样的啊，越不治越不急越差。你看嘛，哪儿都出现问题了，躺得久了，你的胳膊腿都不能动了。
5: 是的，我先打断一下，
4: 是
5: 评论区的这个 Robert， 如果是说你不想看这个节目，可以右上角点叉出去，好吧？我们是一个免费的节目，您有选择的权利，看或者不看，不要在评论区做一个网络喷子，也。保持我们评论区的干净整洁，好吧？请遵循这个本台的这个观众的这个观众要对主持人尊重，主持人才能对你们尊重。如果你们不想看，就尽管点叉出去，好吧？
4: 好，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当然也非常的感谢子璇哈，因为其实坐在这里，我觉得压力是很大的。子璇本身也不是做主持人的一个工作，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其实也是对于我的一个帮助，因为对于我来说，3个小时，因为刚才有人就说了，这个节目一个人。两个人，我没有说这个话，因为这个节目3个小时，我如果1周5天这样做，我是做不下来的，咱们这节目就关了得了，咱做不了这个东西。所以我非常感谢在 Nemo 被调开去做别的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来帮我，而子璇其实也是非常努力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把最后的这一个消息给他说完啊。来说到的呢是特朗普集团。好，我们来看到的呢，在特朗普集团的最新消息之中啊，前一段时间就说了查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洗钱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在上任之后从股票投资之中赚取了巨利，但是负责经营真相社交的特朗普媒体和科技集团却是亏损连连。由于加密货币投资失利，上一季度亏损扩大至2亿3800万美元。特朗普的媒体集团星期一的时候发布了最新的财报，在截至6月底的第二季度净亏2亿3800万，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000万美金。
5: TMTG 在本财年首季也同样由于加密货币投资的估值大跌而蒙受净亏。这个公司呢，上个月宣布推出真相媒体的付费推
4: 送
5: 信息服务，对，让金融机构的客户最快获得这个社交媒体平台首10大最具影响力的账户贴文推送，包括经常影响全球市场走势的特朗普贴文，月费呢是介于6万至10万美元，然而却引起了民主党人甚至华尔街人士的反弹。
4: 是没错，我们知道了，特朗普说我天天都在我的社交平台之上来发布这些信息，你不是说我画 K 线吗？我也不演了，以后你们就看我的这个信息，你们得花钱来订阅，10块钱，对不对？把它买起来啊。这一项服务现在已经是有10名客户下单了，好家伙，你别看数字不多，但是金额整体来说累积就多了。主要呢是高频的交易公司，他们主要就是靠一瞬之间的信息差来制定交易的政策。另外再来看到天气方面，刚刚才说是不是我的错觉，你看一看，包括英国、法国现在都进入到了极致干旱的状态。我给我新西兰的朋友们也来说一句啊，现在的厄尔尼诺现象已有预警，在今年的夏天将会更多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今天的英格兰，今天的法国，有可能就是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我们。洗澡是不是又要先时间了，又不能浇花又不能浇水了啊。好，我们来看英国有关部门说，从8月份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的干旱形势出现恶化，目前将近1/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大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是出现了限制。最后的一条消息比较有趣，跟我们的邻居澳洲有关。AI 很多人现在都在用 AI 助手，你用吗？你应该也用 啊，我也用啊，但是这个 AI AI 开始帮你做一些决定，甚至是让你涉及到了一些不法的节奏，你这下哪说理去？我们来看一看澳洲的这一则消息了。
5: 是的，澳洲近日爆出首起 AI 自主黑客案例。一名男子呢是请自己的 AI 助手帮忙预约热门健身房课程，没想到 AI 为了达成这项任务呢，不仅自行发现了预约系统中的资安漏洞，抢下数月后的课程，甚至在未授权的情况下暗中把排在男子前面的候补者给踢掉了。
4: 是，他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子哈，就是他自己用了一个软件，他这个软件就像咱们说之前小龙虾养小龙虾，对吧？啊，帮我自己来进行这个筛选。他其实用的也是啊，他用的是 Anthropic 的 Coda AI 的一个服务，他呢就允许他们在邮件呐、信用卡呀各种规划的工具结合，就像人家给我普及的时候，吴曼，你知道这多好用吗？就是你一个指令下去了，他帮你把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该发的东西、该弄的东西全都给你都申请好了。我今天算是真的开眼了哈。那这一名男子他就是用了这一套 AI 智能的系统，他在请自己帮自己这个，他让 AI 帮自己来预约健身房一个特别特别热门的课程啊。他就发现了，他现在不仅呢这个 AI 直接就找到了对方一个就是预约的漏洞，然后直接的把挡在自己前面的原来本来想挤进这个课就行，后来他发现他把所有人都踢出去
5: 了，
4: 就只有自己能够留下来啊。几分钟之后 AI 的助理啊直接是帮他办了这一件大事儿，说主人你好，我已经发现了健身房的系统存在着极大的漏洞，我帮你预约到了很多的课程。随后呢还有安德鲁还问他，就说那我到底能不能够把这时间往前提一提啊，结果 AI 居然真的把所有的列表都给他删除，让他直接放进去就是最好的这一个位置之中。这一看这事儿就玩大了，对吧？把人家都踢出去了，自己挤进去就行，然后还把别人都踢出去了。
5: 对，
4: 所以就赶紧要求 AI 去做出复原的一个操作。AI 说对不起，你事已至此，泼出去的水我已经无法将它复原了。那随后呢安德鲁还有透过 AI 起草的一些邮件向软件公司去播报，这算是 AI 帮你自作主张去决定触碰红线的一些操作。这未来可能也是我们在法律方面或者未来科技发展使用角度之中有一个问题了。到底它的权限是多少，关键问题我给它下一个指令，你不合理的 AI 就应该开始给你上课了哈。我这两天看到网上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网络之上的一个段子，说求救 AI， 问 AI 要用多少的酸才能够溶解80公斤的一只火鸡，能听懂这个意思吗？然后 AI 就开始给他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应该自己去自首，不要在迷途之中走得越来越远啊。挺有意思的，反正我是认为如此，这个慢慢的就会就是他的自主意识会更多，他会能够明白你的言外之意，不只是根据你单纯的这个考题和给他的这个任务来进行到执行哈。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有很多这样危险的事情，你说未来如果这样你都推给我，都是用我的 AI， 都是 AI 的公司，这样的案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啊。是，好，那我们来说好吗？未来 AI 也得制定一个道德标准了，这就是确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这就是国际的部分，再次的感谢大家的理解和包容，也非常的感谢子璇啊，非常的谢谢。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将会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7: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5年服务计划，加5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5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12号，希望您今天心情不错啊。来，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先有一个现场的直击来关注到的，就是工党的陈奈斯，这是一位候选人哈。那当然，他在这三届是没有在国会之中，但是在之前也有他的一个3年的任期。这一次卷土重来，同时也是 CT Central 他的选区，当然都有非常强劲的对手，但是面对着 Winston Peters 之前接连的对于中国的表述，特别是今天我们讲到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之上，还有在施压岛国一起谴责中国的行为，大家的感受都是新西兰的中立立场已经截然不在了。那同时奈斯这一次也是邀请到了工党备受大家喜欢的一位前总理海伦克拉克啊，这是一个公共的 meeting， 我看到现场非常的火爆，几乎所有的位置都站满了人，都是坐满了人，主要的诉求其实也是几点，包括重回中立的关系以及中新之间的修复问题。所以呢，现场我们也有很多的采访报道，一会儿来带着您看一看，包括海伦克拉克对于我们的平台想要传达给华社的一些信息。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来看到的就是 Luxon 的争议问题了。 Luxon 又被传出来说可能国家党要临时换帅，妈请注意，我这是一个不确认的态度啊。
5: 是的，这个国家党呢8月11日晚召开党团内部会议，在 Luxon 接连出现政治失误，国家党民调走低之际呢，党团内呢再次传出大选前要更换党魁的这个讨论。
4: 是，但是是不是只是代表着就民众的一个舆论的施压，是不是真的 Luxon 有话说，包括党内也有话说，但据说啊是有很多人匿名的向媒体爆料推动了这个信息，而且是来自于国家党的内部。真度假度回来以后我们来讲啊。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昨儿早上是不是大断电了，咱们电台播出都受到了影响了，让大家跟着一起停顿了十几分钟，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有人说为什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那个 Chorus 他出事了啊。但是这种事情啊，我跟您说，就是大断电、大断网、大瘫痪在但尼丁时常会有，原因是什么？都是跟那个免费用电有关的，源自于学生们的无度用电啊。来看到大量的学生是集中在免费的时间段，包括晚间免费的时间段开启着电器，导致当地的电网是瞬间超负荷。今年的冬天啊，但尼丁的学校区已经有25起相关的停电事故了。
5: 是的，澳大呢最近有一项新研究，它的研究显示呢，孕妇吸食电子烟，婴儿的健康呢是会受到威胁。澳 澳大研究表示呢，尼古丁暴露可能增加婴儿的脆弱性。专家呼吁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有一岁以下的儿童家庭呢，是避免吸食电子烟。
4: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跟教育有关。在去年，新西兰77,786名离校的学生之中，居然有13,000多人都没有获得 NCEA 一级或者同等级的资格，占比大约19%。相比于之前15%，这是一个官方的统计啊，数字明显是远远超过的。现在学生教育毕业无证的问题，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加严峻呢？
5: 新西兰警方呢是重启调查40宗儿童保护案件，一度连受害儿童的姓名是都不知道。新西兰警方呢重启一项名为 Operation Hark 的调查，重新调查40宗儿童保护案件。调查初期呢，甚至需要向儿童保护部呢索取资料，并确认部分儿童身份，并且呢已经产生9宗新的儿童相关关注报告。
4: 是这个案件其实真的是有的聊，包括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真的不少。回来以后咱们慢慢的展开哈。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奥克兰一个惊魂一刻。在奥克兰21岁大的一名男童在家里面玩耍的时候，居然吞下了一枚小图钉。图钉呢是阻塞了上呼吸道的这个系统啊，导致窒息。验尸官呢最终也是裁定他的死亡是属于意外。就这个时候的小孩最喜欢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嘴里，但是这一次是小图钉，还是让人挺意外的。
5: 对，这个新西兰超市呢部分产品的这个起司价格呢是已经突破了20纽币。根据新西兰统计局数据显示呢，2025年10月最便宜的一公斤装起司平均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30.1%。
4: 哎呀，你说啊，昨天咱们才刚抱怨过了，说这个面包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很多人到下面给我们有很多的留言，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读一读。cheese 是不是也成了我们心中之痛？但是这也是生活必需品呢，对吧？啊，再来看到的是黄金签证，这世界越乱套，新西兰的绿卡就越受欢迎。就在最初啊，推出了这黄金签证的时候，据说有很多的检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美国。美国的富豪们说，我给自己得找一个推身部了啊。现在在过去的14个月，已经有超过700名的海外富豪申请了新西兰的投资移民，其中277份都是来自于美国。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正让新西兰偏远、安全、稳定成为了最新的吸引力。今天的消息很多，我们慢慢来聊。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啊！我爱纽西兰，把路况和天气给大家补充一下。今天早上有朋友跟我说，吴曼外面就跟春天一样啊，如沐春风。我说我出来的话，体感温度其实是差不多的。整体来说，最冷的那个日子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接下来连绵的降雨让我们的出行也还是有点头疼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方面。今天呢，从北岸往 City 前行，整体来说路况是不错的。整体的车多是在 Rosedale 的这一个小路段，还有一个就是在 Vero Valley。对比平时，这个路况可以说。我要相当的知足啊。好，再来看今天可是周三，周三是最堵车的一天。好，再来看到的是从南区往 CT 前行，今天的车多主要是从 Highbrook 开始，一路持续过 Mount Wellington、 Ellerslie 一直到达 Greenland 之中。16号高速公路今天其实也不是很堵车，发生了什么？是我这个没有刷新好吗？我再来刷新一下啊，感觉都令人难以置信。今天16号特别顺啊，今天只有在部分的高速的入口处出现堵车，比方说啊，在 Rosebank Road 这一段有一点红色的堵车，还有一个呢就是 Green Oswald 以及在 St. Luke's 到 Newton 之间是有一点点的车多，但是对比平时的周三，今天的路况非常的不错了啊。还有呢是从 Manuka City 一直持续到达20号 B 之间，那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一上20号从 Manuka 啊一上20号就有事故，但是呢整体的堵车也只是持续到了20号 B 的这一个区间之中。好，那么再来看天气的方面，今天在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是降雨概率比较大的，那么在最南岛的最南端，像是英沃卡狗、丹尼丁等等，风也是比较大。奥克兰今天呢是大雨的天气，最高16度，最低12摄氏度。明天会略有降温，到了周日和下周初，稍微比今天就会感觉体感冷了很多了，但是也没有前两天那么冷啊。那明天依旧也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0摄氏度。周五开始逐步放晴，到了 下周一二将会迎来晴朗的天气。首都惠灵顿我们看到今天是多云，最高15度最低9度，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5度最低9度。这一周啊，在惠灵顿的天气简单来说就叫做这叫什么，叫做今天日出明天雨，这个看上去特别像特朗普的脾气，今天和谈明天打的状态啊。好，那整体呢在这一周之中温度是较为持平，到了周末开始还会有一点点的降温，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冷了。上帝的后花园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城啊，基督城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3度最低8摄氏度，明天开始会有点降温，但是也还 OK 吧，到了周六开始又会回到最低温度只有0度，今天最低温度是8摄氏度，今天是有一点雨了，明天开始即将就是逐步的放晴。皇后镇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2度最低3摄氏度，明天的话是13度到1摄氏度，同样也是在周六的时候你看能够达到零下1度，算是这一周里面比较冷的一天。大家统一的来记就知道了啊，这个新西兰全境都是在周六的时候温度会偏低一点点。好，潮水的时间，今天我们来看到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6点25分，最低潮出现在中午的12点30分，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点44分。在这里特别感谢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给您推荐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0800-289-4733，0800-289-4733。
2: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4: 我的心里只有你，
15: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6: 我要搬新家了，
1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周三的时候来关注到的是华社福原地的时间，欢迎 Gloria。
19: 妈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2: 是，今天的 Gloria 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在这里呢，先是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其中。它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说到的是在奥克兰的北部小镇有一个 Westfield 的这个区域，现在呢，华社福的一个新的农庄项目是在这里落地的。
19: 嗯，是的，嗯，那这里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7月12号的时候刚刚做了一个植树节的，是在我们这个华社福的农场里面做了一个植树节的活动，是为了把这个环保的和这个家庭健康生活的理念带给大家。那这一次呢，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叫做爱在青山绿树间这样一个活动，是希望呢社区能够跟我们一起共建我们华社福的生态园，我们叫做白鹿生态园这样一个项目。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吴曼说的是在 Wellsford 这边，那是我们华社福基金会委托我们旗下的另一个慈善性质的社会企业，我们叫做 5E Group Limited， 也是一个慈善注册的啊，我们的一个华社福的一个分支，那中文称为5E集团，是打造华社福白鹿生。

0: 这个需要我们在我们职业培训方面有农牧业的这个园艺等等这样综合的培训在我们的农场能够做给大家提供。是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关于移民文化展示，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华社福的白鹿庄园里面呢，给大家有一个关于我们移民文化史和发展史的这样一个记录。太棒了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在7月12号的时候，华社福已经是组织社区开展了首次的植树的一个活动和树木认捐的活动，当时是种下了很多斐济果树啊，然后还有橘子树，这一次还会有更多开花类的树啊。如果您想参与的话，9月26号的活动您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也是让大家可以捐这个认捐，然后种植，甚至是有挂牌的这个仪式感满满的活动，就在9月的26号会举行。嗯，是的，那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在华社福白鹿生态园种树啊，这是我们社区共同的一个我们的生态园。那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就是说，您 较多，我们还欢迎公司啊、集体啊，或者几个比较亲的这样的亲朋好友啊，大家组成在一起共同捐一棵树，然后你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你们想要留下的这样的信息呢，都会在这棵树的这个上面挂牌，同时陪伴着这棵树茁壮的成长。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在这边啊，把一些捐款的信息放给大家。但是当然，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先致电华寿福095701188095701188啊，一步一步的把您想问到的问题都得以的确认。那当然了，华寿福方面的这个电话能够为您提供的服务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哈。这个9月26号的活动应该也是要提前报名。
0: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提前报名呢，我们是鼓励大家，如果是说您想跟家人一起共同捐一棵树啊，在我们这个社区的农场里面留下这个纪念，也可以传承给子孙后代的话，那其实您可以就是先做捐款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捐款的这个细则呢，在这个屏幕上给大家打开啊，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捐到我们华社福的这个慈善的账户里面。同时呢，就是您捐款的同时会有33%的这个退税，这个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进行办理啊。那捐款的同时，我们会给您一个感谢状，并且呢，在9月26号呢，会组织免费的大巴带您到牛场，然后跟家人亲手种植这个树，然后呢，并且有一个挂牌相关的这样的仪式。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咨询参与到爱在青山绿树间这个活动。
1: 是的啊，那大家都会说，那认捐它是有非凡的意义的，但可是每一个人的理解可能又是不太相似，是不是？
0: 是。
1: 那么在华社福的眼中，认捐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是，那这个是来自我们华社福创始人和总经理 Jenny 的他的一个理念了啊，就是在想，我们是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社区的一个美好的这样，对我们环境也好，那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社区都很有意义、很有纪念价值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在这里面呢，能够满足人生幸福的三要素。我们说哪三要素呢？第一是有事做，第二有人爱，第三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生活要有希望。就是这三点呢是幸福三要素。我们希望为子孙后代能够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份希望，留下一份念想。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描述给大家，就是前人栽树苗，后人树下闹，待到绿意葱葱时，我在丛中笑。
1: 太好了。所以如果您听到这里也觉得非常的意义非凡，想要参与到9月26号的这个活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 式来进行到报名。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啊。第二个也可以拨打095701188，095701188，当然还可以通过 email。

0: email 的形式 ecopark@cnsst.org.nz。 当然任何的信息不明白都可以欢迎打电话，那个神奇的号码
1: 对
0: 09570-1188。哎 Gloria 我也想问一下，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这些 donation 的信息啊等等，我看到五亿集团我很感兴趣，因为我看到它叫做一个社会企业，什么叫做社会企业？
1: 是我们社会企业其实我们简单点说就是在社会这个使命的这个驱使之下啊，我们建立起来了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它虽然是以商业模式来运营，但实际是为了是社区的使命和社会的意义，所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个人会在里面受益，而是我们是完全是100%是为了社区来做贡献。
0: 明白。
1: 那这样一个以商业模式慈善为目的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可持性发展自我运作的这样一个模式，能够在政府或者其他资金方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社区有自己自我造血的能力。
0: OK，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么平时五一活动会做的一些活动理念范围大概是什么样子？
1: 是。那我们这个五一集团是华社福旗下的一个100%全资的慈善企业啊，是100%的这个慈善性质的。那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注册的信息也是大家在网站上可以公开给大家看到的。所以大家这次的这个捐款呢，大家可以100%的信任啊。那再有呢，我们的业务呢是涵盖教育、环保、国际交流、就业创业以及社区参与五大领域的，具体的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们华社福咨询，其实跟我们华社福的业务非常相近，但是呢就是它是拓展一些国际和国内的一些合作的一些交流的这样的项目。
0: 太棒了，这一次的植树活动以及认捐的活动真的很期待看到您的参与，我们期待着在现场见。再一次感谢 Gloria， 感谢华社福。
1: 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爱在青山绿树间这项活动，和您的家人、您的朋友或者您想要纪念的人呢，在我们的社区的生态园里面留下一棵树。
0: 现在就报名09570-1188，09570-1188。
1: 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5000。 1383。
11: 本田555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5: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啊。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我觉得还蛮 valuable 的事情啊，那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就是 Honda 本田啊，现在呢555限时优惠活动又一次回归到我们的眼中了。什么叫555啊？这个也就是五，有三个五，第一个呢是免费的五年服务计划，第二个是五年免费的无限公里的保修，还有一个是五年免费道路的救援。如果你想要了解到更多的详情，可以来登录 www.honda.co.nz 或者直接去到您附近的本田车行来了解到更多的详情，当然里边是有特别条件限制的，请注意这三个五它的截止日期就是到8月31号，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啊。我觉得 Honda 真的是蛮用心的在做市场，因为我们过去就是包括之前什么零首付，然后三年免息，很多人是真的想要去看一看，而且车型非常适合在新西兰的家庭。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所以如果您现在也希望能够去入手的话啊，一定不要错过他们在8月31号就截止了这一项好活动了，提醒大家多多的留意。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说一条消息，咱们先来看一看主政的政党好不好。先来看到的是国家党啊。我首先想要跟大家去分明的一点，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时候会以一个领袖或者一个党魁，比方说 Winston Peters 的一个言论是代表他的个人还是代表他的一个政党，那这个的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当时他发言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在一脉相承的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在不同的舞台之上他的表达是什么，比如他对于华裔的议员不尊重，对吧，口出妄言有羞辱门之称，但是呢他转头到了太平洋岛国的论坛之上，同样也是把箭头瞄准向了中国，他说我不是，我就只是针对他的个人，我只是针对我个人对于他个人的一个评价，但是你到了太平洋岛国论坛之上依旧是拿中国开刀，依旧是对于中国开炮，想要说让大家集结发表一份声明谴责中国，难道不是吗？这一次你是一个外交部长了吧，你是对于中国来开枪了吧，中国也是点名批评你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到国家党啊，Luxon 是一个寄予厚望上台的国家党的领袖，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在他未被选上来的和被选上来的初期，大家对于这一位优秀的管理者甚至认为他是一个超越装 key 的这个可值得托付的国家的优秀领袖， 对不对？但是在这三年的执政之后，大家对于他的怨怼会变得越来越多。那现在不断的有传出来，就是说国家党应该换一个党魁，可能就能够救现在的民调了，因为现在的国家党民调非常非常糟糕。
12: 没错。
0: 那虽然工党也不利，但是他现在是执政党嘛，很多的华人朋友还是对于国家党寄予厚望的嘛。那国家党现在的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利的，怎么才能力挽狂澜？是政策吗？有更多的人都认为是应该换一个党魁，可能国家党就会又充满着希望了。换谁？怎么样猜测？之前有说什么 Nicholas Willis， 有人说 Chris Bishop 等等，都有这样的传闻。而最近的这个传闻又出现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12: 是的，根据新西兰这个本地媒体 RNC 报道呢，国家党党团将在8月11日晚举行内部会议。该党团的3号人物在会议开始前就表态完全支持 Luxon。 在一系列的失误与联合执政伙伴之间的摩擦，甚至包括公开表态想改革 MMP 制度之后呢，这个 Luxon 在党团内的这个领导力稳固与否呢，是再次受到了质疑。国家党三号人物呢，也就是这个 Chris Bishop， 在一个揭幕式上呢，表示自己将不会就外界对党内领导层上的猜测呢是发表评论。
0: 是为什么哈？大家为什么会听着 Chris Bishop？ 大家就觉得他是那个代替者啊？之前就一直有传闻就说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然后包括 Chris Bishop 不止一次对外说啊，不是，我不是对外表示的那个人，我也不是向媒体去爆料的那一个人，我没有兴趣，我们现在的合作非常的好。但是他越是这么解释，外界是不会考虑你怎么说的。大家说，我觉得你就想你就是那一个重点嫌疑人，你就是想揭竿起义的那一个人啊，或者也代表了在大家的心目之中他可能是国家党党魁接手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人选。我还记得当时讨论的最盛之时，结果呢把 Louis Upston 就是那个旅游部长都拿了出来，说可能他才是未来大家钦点，但这个我觉得显然他的曝光度就不高。我也听到很多人是支持 Nicholas Willis 的，认为他是很有改革的一个这个就是有建树的，或者可以承担起国家党党魁大梁的这样的一名女性哈。好，那我们来看 Bishop 呢，就确认国家党党团啊，在8月11号晚上会召开一个内部的会议。当然，他对于在媒体的追问之下，他也表示 Luxon 的党内地位问题不会在这一次会议的讨论范围之中。接连 Luxon 这两周是有几个犯错的，昨天咱们才说了啊，自己匆匆的提出来啊，我要对于 MMP 制度去公投，我要对于四年的选举制度公投。我们还在节目里面热烈的讨论了一段，大家的反馈还非常的多。结果转头一看 Luxon 说，这代表我个人的一番话啊，我没有深思熟虑，我甚至都没有跟我党内的人来进行到沟通协调。这不又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吗？对吧？这个稻草还在累加之中啊。现在呢又无意之中的提到了，如果国家党连任，很有可能会有三种税收费用方面的动作。可是我们来看Nicholas Willis 在上周日的时候还在向工党施压，要求工党签署谨慎制定财政预算案的规则，也就是不给工薪阶层增加任何的负担。但是到了周一的上午， Luxon 自己就表示啊，什么燃油附加税也来了，游客的床位税也来了，银行税等等政策都被提上议程。你不是属于就自打脸吗？那 Nicholas Willis 知道这件事吗？我其实是不相信他完全不知道的。那你可以说这是国家党对于工党批评的一种双标，你也可以说是现在到大选之前真的啊，低垂的民调让各党都在乱出招。
12: 是的，在这个周一晚间呢，有一位人士披露说，国家党高层内部一整天都在通电话，其中一名国家党议员确认党内好几通电话都是在讨论换帅的可能性。对于这个党魁可能换人，唯一的问题是谁来接手？这个新西兰本地媒体援引这名国会议员的报道称，
0: 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媒体现在也有向多位的国会议员来探口风，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太相同的。有人说不愿意谈，不愿意说，也有人说不能说不能讲，你不能说不能讲，这就基本上实锤了，你们讨论过对吧啊。还有议员对于国家党内部出现的分歧说否认，或者干脆就是说 I don't know 啊，我完全不知情啊。另外的一位议员就表示，媒体之中报道直接引用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而至少有一名议员说相关的报道是无稽之谈。这不是乱了套了吗？这不止一次讨论到 Luxon 是不是会被换下来的问题，但是 Luxon 也一再的表示做的是稳如泰山。
12: 对
0: 啊，国家党内部也是对外展示说是这个一切都相当的团结。可是你别忘了 Luxon 在形容自己的执政联盟的时候也一直在说和行动党和优先党都合作的非常的好，而在拉选票的时候却说这就是我们不能合作的理由，这就是你们都要投票给国家党的一个理由。
12: 对，
0: 那前后矛盾，这个狼来了的故事说的太多，现在大家也都不太来确认到底国家党是不是出现了问题。我个人觉得啊，民意低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内部有一些异议的声音是一个非常合乎常理的存在了。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周六的时候是有意见的声音呢，向 Luxon 提出了一个质疑，说在四月份的时候啊，主动发起了党魁的信任投票，是不是导致了党团内部的割裂？当时党团内是有27个人投出了信任票，还有22个人在国家党党内啊是不信任 Luxon 的。
12: 是的，这个 Luxon 呢，此前对外界表示，他说呢，我得到了我党团的支持，我对自己的领导很有信心。然而，信任投票 票本身呢，就是由于外界质疑其领导能力以及他是否一直得到党内支持，才促使他主动发起的。目的呢是通过投票来检验自己的党内基础。
0: 嗯，是。那我们看，在检验之后，显然这个结果也不是非常让人满意啊。如果27-22的话，证明还是有一少半的人都已经是产生了信任的动摇。那你虽然不能记名，你说到底是谁信任谁？每个人对媒体采访都说我投的是信任票，我那100%信任他。那那22个人从哪儿来的？谁在说谎啊？
12: 嗯、
0: Luxon 呢这一番言论，其实还有在这个就希望能够平息在政治方面的揣测，一直试图跟对外讲的就是自己会稳稳的坐在这个位置之上。
12: 嗯、
0: 但是几个月之中，现在又一次的风生水起的来讨论到的是党魁是不是要更换的问题。你如果单纯的问我啊，我其实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现在能够救国家党的就是换党魁。
12: 换党魁，嗯，
0: 你再出什么样的政策，也就是这样了。国家党能挤出来的政策就是这个样子了。
12: 嗯
0: 啊，你还能再怎么做呢？啊、你又不能够，也已经开始撒钱了，不是吗？包括新生儿 KV Saver 等等一系列的，你也是在吸。他现在非常明确的要吸引中产的一些家庭。
12: 对，
0: 我不能说中产，应该说中等年龄阶段的家庭。
12: 嗯、
0: 那你又一方面说我要提高燃油税，怎么着工薪家庭他不会去弄这个税，还是你单纯的只想给他们去加税？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你无处不在的物价的提高，控制不好的通胀，都会给这些年轻的家庭或者中年的家庭带来更大的一些压力嘛。啊，那到底会不会呢？现在是接连否认，我倒不觉得能够让我们吃一颗定心丸说不会换。真的是逼到了最后，真的是有可能会换帅的啊。
12: 嗯、
0: 那大家心目之中觉得有哪个替代者，咱们可以先来遐想一下，看一看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嗯。
12: 是的，这个 Luxon 呢，关于这番评论呢，相关政治揣测也得到了国家党内部的支持。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呢，这个国家党内部呢，似乎又开始讨论了换党魁的可能性。在周一晚间与新西兰本地媒体沟通的一些议员表示呢，他们是支持 Luxon 的，但这并非是党内的一致态度。自去年年底以来呢，一直有议员认为 Luxon 的个人人气不足，进而拖累了国家党的民调表现。如果 Luxon 不能有所改善呢，有些议员可能会丢掉自己的国会席位。
0: 嗯，是为什么？因为如果国家党现在就是这个支持度的话，其他人也进不去的嘛。哈、
12: 嗯，
0: 好，那我们来看昨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Luxon 对于 Rotorua 的商业的企业家代表就说你们不能够啃老，不能够老是啃政府，你们应该自己靠自己。结果南岛七大企业联盟直接有一个对于这个诉求的直接的回应，就说我们要求的是基本的基建的重视，税收的重视，我们怎么能够叫做去啃老呢？怎么说只能坐在这里等着政府呢？这是你政府应该做的事儿。好、
12: 嗯、
0: Luxon 又道歉了啊。 Luxon 就说了，说啊，对于说自己之前批评他们啊，把他们把政府当成可以依赖的父母啃老的这一个心态，我是不对。就是他的这种反复撤回横跳，就是心态节奏已经都是完全乱了的。
12: 嗯，是的。
0: 嗯，
12: 这几乎就是这些风波的同时呢， Luxon 还不得不向外界解释自己为何在参加国家党党务活动结束后乘坐军方专机返程。当天的数据显示呢，新西兰的失业率是达到了11年来的最高纪录。上周呢 Luxon 在广播节目中呢还大胆宣称将改革 MMP 制度，此举呢也是令国家党内部是措手不及。虽然国家党在8月8日公布的本次大选的党内排名并未引起外界的失望和不满，但 Luxon 周二晚间呢似乎还要再次面临党内对自己的新一轮审视。
0: 是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一些互动的信息。有朋友是这样子说的，说一点都没觉得国家党换了党魁会好一点，主要是太软了。我还觉得换了个党魁起码能救一下民调哈。
12: 嗯嗯。
0: 我听到的呼声比较高的是 Nicholas Willis， 但是我看大家的瞄准点现在几乎都是在盯着 Bishop。
12: 对。
0: 然后还有 Leon 说从来都没有觉得 Luxon 能够超过甚至是超越John Key， 说尤其是当年大选的时候 Luxon 对 对于记者的很多问题都闪烁其词，不知所云，就知道这个家伙难堪大用。本来还指望国家党内阁有点人才可以平衡一下，谁知道国家党竟然养了一大群的范叉叉。哎，我其实也有同样的感受。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的啊？2023年的时候大选，但是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在热炒他能不能够就是说有这个执政的能力了。我们当时还安排了很多对于他的专访，我其实就是在采访的过程之中感觉到的。所有的问题打出去，全部给你的是一个极度乐观的态度，然后各种的信心，跟你绕的都是大概念，很宏观。就是我倒不觉得闪烁其词，我就是觉得是夸夸其谈，然后没有任何让我觉得就褒贬是买家。就当我真正要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首先先要考虑到我的难度是什么，我需要的一些要素是什么，前景我可以做到的是什么，而且话不能给到太满，三年的时间很短，其实是不足以去做颠覆性的对于新西兰体系的一些改革。
12: 对，
0: 你可以把步调放得慢一点，我觉得国家党是非常努力的，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有一点迫切和给自己的起调起得过高。包括现在他在要求左翼拿出来财经的一些政策来实现财政盈余，就这个财政盈余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用力过猛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很好。你有没有100%的把握吗？你没有吗？这个甚至是1%的可能性而已，你把它当成了一个政府的目标，那不是注定会被骂，因为民众的情绪，你可能是得到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集市后，哦，马上要实现盈余了，有希望，我们可能要选它。但是如果放到现实的生活之中，你有很多的前提，中东能不能够停下来，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能不能够好，纽币能不能迅速的高起，我们的失业率能不能快速改善，我们的通货膨胀能不能改善，你一看那这些都太难做到了，你就会心里面开始觉得含糊了，对吧哈。也有朋友说国家党谁要篡党夺权，没有啊，现在是猜测的声音，27票比22票，你也永远都不知道那22票是谁投出来的。那还有说我对于现在新西兰的政党不太看好，太软弱，说什么都是屁，制定不了自己的计划，只要 Peters 瞪一下眼睛就缩回去。你说的太对了啊！但是现在我要告诉您，大选里面以现在的民选的票价，就民调的票价来说，那国家党是必须要和优先党合作才有可能拼一拼的。如果现在他完全排除了和 Peters 的合作，那就根本不可能，就不用大选了，你就知道是左翼上台了。就这么简单，好吧啊。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回来之后的话，接着跟大家聊新闻。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6: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8: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张三接着回来哈，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的是我们财经方面的数字了，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国际之上呢，我们今天也说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呢，谈判是遥遥无期，还出现了一个相互索赔的问题。那你说这国际油价它不坐火箭往上冲，它等什么呢？对不对啊？现在国际的原油价格上涨1.52%，价格来到了83.38美元每桶。国际的金价价格呢，现在是上涨0.16%，价格依旧是保持高位啊，4426.70美元每盎司。美股我们来看到三大股指全部齐跌，道指下跌0.34%，标准普尔下跌0.32%，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60%。欧元区我们来看到 DX 指数收报上涨0.26%，富时指数下跌0.17%，CAC 指数则是下跌0.13%。上证在收报的时候是下跌0.82%的。汇市方面来看一看走向，纽币对澳币是1:0.83，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还是没有破四，保持在1:3.97，美金对人民币则是保持在1:6.75的样子啊。好，我们再来看到本地的油价，本地91号汽油今天是3.03纽币每升，柴油是2.71纽币每升，95号汽油是3.22纽币每升，98号汽油是3.36纽币每升。那当然，以上信息是提供给您仅做参考，因为它是实时浮动。但是啊，油价只会越来越高，所以我对于总理突然提出了个燃油税，觉得是就摸不着头脑。现在这个情况，你还要在燃油上加税，你把给工薪阶层的那点退税全部又都给抹平了，起码不明智。你要真想做，明年真的赢了咱再说。这燃油税让谁高兴，让谁开心，莫名其妙。我真的不相信他是和党团商量过，而党团愿意让他来做出如此的表述的。好，说到了跟车子有关，也来推荐一个商家呢，就是 Solace 车行啊。 Solace 车行是在 Newlyn 的区域，但是所有保险公司全部认可，最主要的是真帮您省钱，所有的垫底费直降100纽币，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记一下他们的电话，以备不时之需。09826-1616，09826-1616。广告之后，我们来过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4: 找秦远国际物流，
3: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4: 找情愿国际物流，
3: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4: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3: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4: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8月12号。今天的新闻的主要信息和您来梳理一下。先来看到的就是国家党又传出了要更换党魁的声音，虽然不是官方信息，但是传言四起。国家党在8月11号的晚上将会召开党团内部会议，在 Luxon 接连出现政治失误，国家党民调走低之际，党内传出大选前临时更换党魁的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媒体依旧是静悄悄。
5: 在生活与用电方面呢，用电免费用电薅得太狠，但尼丁学区频繁停电，大量学生呢是集中在晚间免费时段开启电器，导致但尼丁当地电网瞬间超负荷。今年冬天但尼丁学生区已发生25起相关停电事故。
1: 再来说到的是跟电子烟有关，这孕妈妈居然还抽电子烟，养孩子的时候还抽电子烟。哇，奥克兰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啊，尼古丁暴露了可能增加儿童婴儿的脆弱性。专家也是呼吁孕妇、哺乳期的女性以及1岁以下的婴�儿的家庭一定要避免吸食电子烟，包括是吸烟，因为已经在实际案例之中发现很高比例的婴儿死亡事件是和电子烟的吸食有关。
5: 是的，近20%学生呢是无证离校，实际情况比官方数据更加严峻。去年新西兰有70786名离校生，其中呢是有13165人没有取得 NCEA 一级或等同正式资格，占比是约为19%，明显是高于此前约为15%的官方统计。
1: 嗯，是的。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跟司法有关的，新西兰的警方啊也是启动了 Operation Hack 的重新调查，这个调查主要是针对40宗儿童保护案件，调查初期甚至是找 OT 来索要啊这个资料，确认部分儿童的身份，后来发现连名字甚至都叫不出，并且已经产生了9宗新的儿童相关的安全关注报告。
5: 在儿童保护方面呢，奥克兰有一位2岁男童误食图钉不幸身亡。奥克兰2岁大的男童呢在家玩耍时误吞一枚小图钉，图钉是阻塞了上呼吸道导致窒息，验尸官呢最终裁定其为意外死亡。
1: 昨天说了天价的面包，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天价的 cheese。 在新西兰的超市，部分品牌的 cheese 价格已经突破了20纽币。那么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份最便宜的一公斤装的 cheese 平均价格比较上一年上涨了30.1%。可是千万别忘了，我们可是个乳制品的大国。
5: 是的，在移民方面呢，过去14个月已有超过700名海外富豪申请新西兰投资移民，其中277份呢来自美国。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呢是正让新西兰的偏远安全稳定成为新的吸引力。
1: 是的，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林林总总，同时呢还要在节目的这个接下来的内容里边和大家一起说一下的是工党的一次公开的大会。那这一次的主办者呢也是陈奈斯，奈斯是这一次大选之中工党的候选人，同时也是拥有着在这个City Central 的一个竞选的资格啊。那在整体开布的这个周一晚上的这一场公开的会议之上，也是请到了海伦·克拉克，海伦·克拉克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工党的一位前总理了。在会议之中，我们也是有专访的机会啊，让海伦·克拉克来谈一谈他对于现在新西兰，特别是在外交中立路线之中他的感受。回来之后，我们将看一下现场的采访，然后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周一晚间的精彩瞬间。
6: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7: 我
1: 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7: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好，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在周一晚间，其实工党这一次公开的会议还是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和现场民众的关注。我看到啊，有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甚至是去到了现场，就是为了来见见海伦·克拉克，见见奈斯，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诉求。先来说一下奈斯哈，奈斯大家应该是不陌生，对不对？因为之前也是3年的国会议员，非常的年轻，非常的青春，从校园之中走入到了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坛里边，同时也是一位思路很敏捷，然后呢，这个我认为很有自己的观点，也很敢讲的一位议员。
5: 没错，
1: 在他的办公室开幕的时候，我看到在就是第一次亮相，回归到这次政坛的选举之中，他第一个诉求关注到的就是新西兰现在的外交路线，
5: 嗯，
1: 认为走的偏移了，认为现在的新西兰已经不再是自己中立路线之上的苦苦坚持了。
5: 嗯，
1: 而你要知道，新西兰为了坚持自己的中立路线，在过去的很多年，很多届的政府，这是一个政府基本的底线。我不能说这是 Luxon 导致的，我也不能说这是 Peters 导致的，
5: 嗯，
1: 我只能说在现在的局势之下，现在的联合政府他们的选择就是坚定地加入到了美国的观察角度之中。
5: 没错，
1: 是吧？啊，当然这也会引发到在国际之上中国对于新西兰重新的定位和观察。
5: 嗯，
1: 我认为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就是中国还没有祭出任何雷霆的手段来咱们说叫做这个反制到新西兰的身上。可是新西兰再这么跳下去啊，早晚有一天我觉得会触碰到我们的贸易环境，
5: 嗯，
1: 甚至会有更多的威胁的一个体现。我举几个随便的例子，比如呢在加入到北约，比如我们和菲律宾和越南提升了在防务之中更多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包括我们看到军舰去到了台海， P8A 在东海探头探脑被中国点名批评，比如新西兰的4名议员窜台然后被中国制裁进入到名单之中，海伦·克拉克执政的时候就没有人去到台湾。你不要说那以前哪一届都有， No， 海伦·克拉克的那一届就没有，不信您可以去查一查新闻的历史。所以海伦·克拉克不愧是大家心目之中很喜欢的一位政党的领袖。
5: 没错，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健康的事情。大家很喜欢 John Key， 大家很喜欢海伦·克拉克，他同时分带着两个不同的党派，
5: 对，
1: 也在告诉我们党其实是党，但是一个领袖他的个人魅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嗯，
1: 对不对？他 它在这里就让你觉得有定心丸，包括带我们走出了经济危机，带我们走出了大萧条，让经济那是真正的迈入到正轨之中。当然现在海伦克拉克也是在联合国之中在工作了，那这一次其实奈斯跟我们透露啊，还是海伦克拉克真的是双向的奔赴，他也希望能够向华社来介绍一下，包括来谈一谈在新西兰外交的问题。那包括这一次去到的不光只是面对华社，还是面对社会各界，也有更多的 KV 加入到了其中。
5: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现场的图片哈。奈斯是当天晚上的主持人，
5: 是
1: 对吧？介绍了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主题。引子呢，就是当时 Peters 在国会之中去羞辱 Lawrence 的这个出发点，
5: 没错，
1: 但是以此为基点来发展到的看到的都是反种族主义、移民尊严还有中心关系这三个巨大的议题，
5: 没错。
1: 嗯，
5: 当天呢也是有百名华人居民及社区代表到场，现场呢是座无虚席的。在会上呢，这个克拉克谈到了外交部长 Peters 的言论以及政治责任，总理 Luxon 呢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以及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呢，新西兰究竟应该怎样坚持独立外交的政策。
1: 嗯，
5: 对于这个 Peters 是否应该继续担任外交部长呢，海伦克拉克呢也是在访谈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1: 是，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来看一个小短片，这个呢也是海伦克拉克他的回答。我知道在听电台的朋友可能会听不到我们的问题，我先把问题给大家来抛一抛啊。
5: 嗯，
1: 主要的问题就是 Peters 现在担任新西兰的外交部长，对于代表着新西兰和对外接触的一个关键的人物，他在言行、行为、政治责任方面基本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同时，我们的记者还有问到，包括海伦·克拉克所主张的新西兰独立的、自主的、中立的一个路线，现在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雏形？并且在问题之中，还有继续追问到克拉克，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华人社区也是新西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他眼中华人应该被如何对待，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权益被争取以及被尊重吗？并且还有啊，对于 Luxon 的处理态度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描述，如果他还是总理的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对不对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来听一听现场的原因呈现，听一听这一位备受大家喜欢的新西兰的女总理啊，曾经的前任女总理，她是如何来处理和看待这一次问题的发酵的。
12: Foreign Minister is the country's top diplomat, so a foreign minister should not be making comments that are very disparaging about a country which is a key partner for New Zealand. That country, of course, is China. So to have a foreign minister say that that country, quote, lies like a flatfish, is extremely insulting, and one would.Be absolutely justified in taking exception to such a comment. New Zealand shouldn't be picking sides. New Zealand has to take its own side, and that side is to look at what matters to New Zealand. Obviously, prosperity matters to New Zealand. Trade matters to New Zealand. And so we have to nurture the relationships, which enable us to enjoy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even better standard of living than we have today.So we want a peaceful region, we want a region that trades, we want a region that understands each other. And so the exchange of peoples between New Zealand and China has been extremely important. The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s, the students coming here, the migration, it's all been part of building a well-rounded relationship. So the problem, many problems with Winston Peters' comments were that he both insulted a Chinese New Zealander.And he insulted the country of China as a whole. It's a pretty massive thing to do in one sentence in a comment, but he achieved that. And what he said sent a chill around all migrant communities, because if someone who has lived here since they were a child for well over 30 years is told to go back home, that implies a very unwelcoming attitude. And surely New Zealand is better than that. Surely we value people.Everybody who lives here and everybody who makes a contribution. So that was a great concern. But then to also disparage the country's major trading partner is very, very foolish, very, very risky, because it goes alongside a number of other things that have turned up in the relationship. Now, why is New Zealand with a very, very limited navy serving up to the South China Philippines sea area to sail some kind of naval vessel through? This is very, very strange. There's the ongoing debate about whether New Zealand should join some new kind of US relationship called AUKUS, which I, Don Gresh, and many others have spoken out against. So we are concerned at the drift of foreign policy, and we feel that Winston Peters' comments just make this worse. It's very strange behaviour for a New Zealand Prime Minister to say that his foreign minister has made a racist statement and then to let him stay in the job. That's what New Zealanders are having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understanding. If the behaviour was that bad, why is he still in the job? And it'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acist comment and the insult to China,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artner of New Zealand. The two together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staying in the job.
1: 好的，我们的剪辑内容其实并不多，只是保留了在当时的这个采访之中的一些精华和主要的一些论点哈。简单的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听广播的嘛哈。这个视频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之中来看到它的原来的一个版本，然后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来讨论。首先，我们知道海伦克拉克在他的执政时期其实是一直非常重视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我就不例举了。同时，他也面对着那个时候也已然在非常大嘴巴的这个 Winston Peters 啊，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包括 Jenny 从那个国家党当时的Jenny 的这个执政时期，到海伦的执政时期，到 Jacinda 的执政时期，其实都多次遇到过和今天的状态很相似的一个情况，对吧？就是如何处理 Winston Peters 一些不当的言论，划清楚更好的一个界限，或者做好政府一个 leader， 一个最高领袖他的一个表态。那其实海伦克拉克也是毫不避讳的去谈到，如果他是总理的话，他将会毫不犹豫的去解除 Winston Peters 部长的职位。也许你会觉得，那他现在又不是他说这个话，当年他也是这么做的啊，当年也是这样子和优先党保持着更多的一些这个距离的，包括当年的这个 Jenny Shipley 也是一样的，面对着 Winston Peters 的口无遮拦，他知道他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执政资格，有可能会动摇到自己接下来的连任的可能性，但是他依旧是切断了中间的一些关系啊。那做出的选择可以说和今天的 Luxon 是截然不同的。 Luxon 的用意非常的明确，你说他没有意义吗？他当然有意义，他也知道这惹祸了，符不符合他的价值观我不知道，那你要去问他，他的价值观本身是如何来看的。
5: 对，
1: 但是他的处理方式就会导致这种联盟是紧密的存在，而且我现在说的100%的一句话就是，国家党没有和优先党的阻隔是没有办法下一届继续的连任，你别管现在他是30还是29还是28还是35，他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和行动党之间联合来干掉左翼，继续的拿回自己的一个人气。海伦克拉克在采访之中也是提到了，包括我们的军舰为什么会出现在南海，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台海，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些敏感的水域，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同时提到了现在在对外的一些关系之中，我们要加入到或者在考虑加入到奥库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显然海伦克拉克的观点都是不认同的啊。
5: 没错，
1: 是啊。我不知道你在采访之后当天的感觉是什么，有什么感受吗？
5: 我就感觉她反正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一个
1: 非常有 power 的一个女性的领袖，是吧？
5: 就是大家也说她是唯一能压得住 Peters 的一个人。
1: 是，其实当年的 Jenny Shipley 包括这个 Jacinda 当时没有面对这么严重的一个 position，但是我记得当时在工党拿回的这个执政权力和优先党合作的时候，花了很久的时间来协调，就是说两党之间的交换条件，这些虽然不能对外公开，但是花的时间非常的久，而这一次 Peters 确实是在执政联盟之中换到了很多他想要的东西。
5: 没错，
1: 包括我们说到的行动党啊，行动党的 David Simo 也换得了他很想要的很多的职位，副总理呀，包括教育部的一些副部长啊，监管部的部长，这些都是他之前一直很想要的位置。
5: 都达成了。
1: 是，所以现在大家对于 Luxon 的评价还是很多啊，这个说到的都是觉得就是有点虚。然后呢，虽然说当年海伦克拉克第三届落选的时候伤心了很久，现在看来他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政客。是啊，然后有人说克拉克才思敏捷，比当年的撒切尔夫人身体还要好。是啊，然后呢，有朋友说问我说，为什么 Flatfoot 是谎言的意思？有什么说道吗？请吴曼说道，用 天津话说到你这要求实在太过分了哈，天津话说到不行，那就变成了一个这是严肃的话题。您可以去搜索一下 flat foot 是在俚语之中是什么意思，它绝对不是一个扁平鱼塔嘛鱼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说的这个人就是蠢，就是呆瓜，就是笨蛋，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而您我夸张一点的去分，那就应该是被消音到的 S 什么什么东西。好吧，我这当然每个人有可能自己的解读，如果吴曼解读不对，别把我当成大字典来用啊。好，还有人说这个他想知道 flat fish 和 flat bush 有什么关系呢？小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如果有人在骂你，你还在想他骂我 flat fish 和我 flat bush 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话，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我们要听懂很多的弦外之音和俚语，我们不能够作为一个移民过度的敏感。好吧，我不想什么事情都上升到他歧视我，那我得多自卑。我们本身就要做一个强大的人，但是别人已经非常明确的用俚语去羞辱你了，这件事情就不能听不懂。好吧啊 ，OK， 我们再来说啊，这个大家都是说海伦克拉克精气神还是非常的十足，然后呢，这个肉哥说 Helen 和 John Key 都是很不错的领导人，非常的果断，而且是实干家。John Key 唯一就是在最后国旗公投的问题有点失了人心，不然的话，其实整体的表现非常好。而且你看，像这些领袖在我们过去往期做的采访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睿智的，他跟你说的事情让你觉得很踏实。很切实，他不会只给你画大饼。
5: 对，
1: 你大家能明白吗？就当一个人跟我说都能解决，都特别好，你问他事实的依据，他不知道。我对于拉克森最早的一次失望，除了我们在采访里面，我觉得他有点就是好大喜功、溢于言表之外，不是今天说，大家一直听节目也知道吴曼的个人的这个观点哈。甚至有人说吴曼就是很左的，我说我不是，我只是看人、看政策去做评价而已。那。我对于他第一个扭转是在 debate 的时候，他和 Hipkins， 当时他说，就是主持人问你们一周大概进超市花销是多少 ，Hipkins 说200，你想这是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 Luxon 说60块钱。
5: 不可能吗？
1: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何不食肉糜，如果你不能够站在人民之中，你如何去解决人民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物价已经高企，主持人的这个问题，说实话，他就是我们都是做这一行的，他想问的就是你对于现在的高物价，你有没有了解嘛？他说他只花60块钱，
5: 他不了解，他说，
1: 他当时没说他不了解，是后面人家问他说你怎么才花60呢？他说我们家我老婆管账，我不知道，我就花我自己的60 啊，那这种就是属于早补了嘛，对吧？就跟现在的很多政策一样，我在道歉嘛，我在撤回嘛，我在找补嘛，我申请了房屋补贴，你们觉得不满意，我再把它撤回。那如果对于民意，他都会是一个随时可以去撤回、道歉、修改的人，那在对外的关系之中，他是无法强硬的。
5: 对，所以没有人格魅力，
1: 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就不能争取新西兰的权益嘛。你得是一个敢拼、能谈判，你甚至是有点犟的人。为什么现在温森皮特斯反而支持率挺高的？我们排除了他这个极端的言论来说，大家不就是觉得他头铁吗？虽然对于美国他依旧怂，但是他对于很多的社会现象，对于自己的执政联盟，对于一些事，他还是能发表他自己的或者是他党的一个主张。
5: 对。
1: 为什么 Peter？ 为什么现在川普能够被选上？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拜登？不就是真小人和伪君子之别吗？如果政治注定是 dirty 的，是不好的，那我们更愿意选择一个我肉眼可见的疯子，对吧？
5: 没错。
1: 那我更愿意是一个仗义直言，你起码能打动我的内心，你给我爽文来读的人。你肉肉乎乎的，天天说的事情左右端水，端又端不明白，别人一有点压力，马上就撤回。那你这种万金油没有用的嘛？
5: 没错，
1: 对吧？我觉得国家党最大的问题就是由精英而组成，我们仅说 Luxon 好了，精英路线一路走成，他的生活里边就没遇到过太多的坎坷或者资源的匮乏，比方说从小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只是选择更贵的和可用的这个选择。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平民百姓，你面对的这个国家，它是有阶级之分的，
5: 对，
1: 有很多人就是会为了一口饭， 他不去上学，
5: 嗯，
1: 所以这就是免费午餐存在的一个必要性，就是有人无家可归。你可能看到太多都是我在外面这个野外求生，我是 lifestyle， 但是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我没地方住，我的生活就是窘困，我才要住到街头。我不是说他恶意的曲解，也许他的世界观里面他就是把这个称之为叫 lifestyle，
5: 嗯，
1: 对，那不就是吗？你们穷人怎么都喝粥，里面怎么不加点肉沫吗？何不食肉糜吗？
5: 嗯，
1: 你知道老百姓买不起肉沫吗？如果你都不知道老百姓的生活是这样，你怎么样去做出对他有利的东西呢？
5: 对啊，
1: 现在所有的政策被抨击的也是外行管内行，对不对？嗯、有人会说啊 ，Erica Stanford， 他也无非就是一个妈妈，他有过教育的背景吗？他学过教育吗？他问过那些校长的意见吗？他做了更多的改革，不是教育改革就一定都是好的，
5: 嗯，
1: 对吧？教育改革里面会带给我们体系的一些震动，影响到的是你的孩子接下来的一些未来。你会说我的孩子没关系，我孩子都已经要考到美国去了，
5: 嗯、
1: 那您咱就别共同讨论新西兰的未来了。
5: 对，
1: 是这个道理吧？包括很多的修改修正，大家会说，那你没有了解到前线的问题，我要砍人砍医疗，对吧？从话语到我们的医疗是过剩的，再到我们的医疗是分布不均衡的，
5: 嗯、
1: 到现在也不再说了，因为医疗短缺的问题就是很明显的嘛。是不是？你可能看的都是私立的医院，你没有在公立的医院里面苦苦的去等待排过队过，
5: 嗯，
1: 你也不。

0: 本身的能力极度平庸，如果党魁换成 Nicola 的话只会更糟糕。是，我也听到很多人对于 Nicola Sveles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支持和好感啊，不知道。然后还有人说到的是说这种种族言论的外交部长还能继续做下去，其实都是 Luxon 给惯出来的，这一种人的领导力根本不给力。哎，我这个是挺认同的哈。然后还有留言很多啊，我如果忽略了谁的没念到，大家别着急哈。说我对于现在新西兰政府的政党不看好，都很软弱。也有人说这个说只要打人不犯法啊，说议员肯定能在国会里面打起来。还有这些这个喷子啊，看新闻就知道了，如果打人不犯法，估计你就已经被围殴了。好的，大家都理性发言哈。继续再来看我们的群里面的一些群聊。有朋友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是，你不可否认 Luxon 上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对他寄予厚望的，起码我们华社里面我认为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对吧？支持国家党，支持。但是我也想说一句，不要因为 Luxon 而就对于国家党完全的失望，这可能是这一次内阁的问题。但是你要记得，内阁里面的选定的人才，党魁也是有很大的责任的。所以也许换了人，国家党还是你喜欢的那个国家党，它的基础的政治底色，它的政策底色还是不变的。对吧？工党也是一样的，你也不一定的风水轮流转。你现在的 Higgins 要真的强的话，对吧？那你早就在民调之上把国家党干的一愣一愣的了，你现在也没有很高啊，对不对？你我觉得就是还是软弱，你说是外貌的软弱等等的软弱的呢，但是给别人的印象是这样子，或者是说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之上就是这样子，包括上次在国会里面和 Nicola Sveles 这个 Higgins 的一句口误，对吧？那 Sveles 也是很猛的站过去，你有想好道歉吗？你有想好吗？那 Higgins 明显眼神也是有一点闪躲的，
1: 闪烁了，
0: 对不对？那你如果遇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疯狂的人，一个 Peters 过来指着你指指点点给你上一顿课，你能真的强硬的拍桌子你给我滚出去吗？可能吗？也不太可能，他脾气还都没我大呢，
1: 是
0: 脾气还没我大呢哈。好，然后也有朋友出主意啊，说现在的国家党政府有两个案子可以发挥，一个是移民部的，一个是司法部的，两个月内如果能有大突破，给百姓树立打击腐败的反腐形象，那国家党就有希望了。成，那咱们点菜回来之后咱们就来说一说 ECC， 就是一个综合的调查，这个调查针对的就是儿童的这个权益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叫什么儿童监管会，什么是叫什么 OT， 叫什么中文名字应该叫什么，
1: 儿童保护部，
0: 儿童保护部啊，有关的这个话题。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挺有的聊，还记得之前刘凯潇的那个案子吗？如果您关注过刘凯潇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他自己发布的一些信息，他在反咬的是什么？当然他的这个犯罪事实是已经在法律上做出了判断了，
1: 对，
0: 但是当时他主张的反咬是什么？就是他的孩子被 OT 接走之后接受，就是有被性侵，有被虐待，这是他的一个指证。当然你说他是不是在转移目标位置的100%，对吧？但是这个话题是不是在新西兰的 OT 里面真的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完全属于恶意的一个栽赃，那这一份调查就不会出现了。回来之后我们回来看一看这一份调查的内容到底有多么的离谱啊！进广告然后我们回来。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0: 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

0: 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继续来聊一聊儿童啊，是每一个家庭其实最重要的部分，对不对？那么最近呢，也有一个跟儿童有关的调查正在重启，是的，之前就已经被爆出来过，但是后面就停滞了，就石沉大海了，现在又一次的被掀了起来。我们来跟大家先说说发生了什么，进展如何，好不好啊？我们来看到啊，根据新西兰媒体 RNZ 啊获得的100多页的内部电邮及官方资料，现在有一项调查叫做 Operation Hark， 它的行动起源呢是警方今年5月发现了一宗北岛北地地区的历史性的儿童性侵案件。这个案件啊已经被搁置了好多好多年，一直都没有展开调查，警方说扒出来了咱就继续干，好吧。来看随后呢，就对于相关的案件进行扩大的审查，最初就发现了哦，还有另外13宗案件需要一起重启调查，之后又继续的检阅范围，扩大了差不多1000份相关警员负责的案件档案，又发现了40宗儿童保护案件需要重新的调查，现在就得建立专门的团队了，因为量太大了嘛，专门的团队来进行到处理。然后警方在6月25号的时候向 OT 提出了资料的请求，说需要获得相关案件的这个儿童的一些资料，方便调查嘛，你得先知道是谁嘛，对不对啊？你这要不调查谁呀？其中呢，涉及一名曾经被涉案人士照顾的儿童的姓名和详细的资料，帮助警方来确认受害者的一个身份。那我们来看这份情况应该是非常紧急的，那后续的处理就有点意思了。
3: 是的，警方呢是在内部电邮中表示这项资料非常紧急，如果按照 OT 当时的安排呢，是要到2026年12月才能提供资料，将会给警方处理带来相关的重大问题。随后呢，警方要求 OT 将这项资料请求列入优先处理名单，不过 OT 呢是直到7月6日才正式获悉警方正在进行的这个 Operation Hark 的调查。内部文件呢也显示 OT 高级官员得知消息后呢是十分关注，并承认在儿童保护协议，也就是这个Child Protection Protocol 的处理过程中呢，机构可能是过度依赖警方的判断。
0: 关于儿童的问题涉及到了性侵，从10几起案子一直就扩张到了40起的案子，结果 OT 说啊，我就等着警察推进吧，警察说我需要你配合，结果中间居然是个大乌龙，媒体都知道了，媒体追问 OT 那你有没有提供， OT 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但是警方没有联系 OT， 没有正常的让 OT 知道，还是 OT 在装傻充愣推卸责任，为自己的渎职而做准备，我不知道。警方说我很努力，我6月的时候就跟他要了， OT 说我不知道，我是媒体追问我7月的时候我
3: 才
0: 知道，我一直在积极的配合努力警方的一些调查，你这里面谁是李逵谁是李鬼啊，
3: 踢皮球
0: 不知道，你都在踢皮球的呀啊！那你看啊，警方不知道里边你警察都有问题，我就各打50大板，警察在调查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资料，你都已经是重启的案件了，你不知道一些相关的资料，啥资料没有瞎调查啊？调查为什么中间延迟了很多年，为什么不能够推进，那 OT 的时候也是你自己没有责任要跟进嘛，你自己不应该去盯着这件事情继续 怎么样的去处理嘛。那这封邮件到底有没有亮证据嘛？警方通知了，通知就把邮件的证据拿出来，对不对？欧弟说我没看见，那你就把你这做个回应，怎么这邮件你就看不见了？
3: 对啊，
0: 是主管不知道，还是涉事的人不知道，还是人不知道，还是你想要就是掩盖什么样的一些事实呢？这个让人遐想实在是太多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 OT 的高级官员知道消息之后觉得颇为震惊，认为在儿童保护协议之中啊，这个机构都是过度的在依赖于警方的推进了，自己做的好像不够积极。那么 OT 有一位首席的社工，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由于警方和 OT 在儿童保护工作之上是合作关系，所以机构需要重新确认在至少30宗存在问题的案件之中，到底是不是都采取了适当的配合和积极的回应。新西兰办点事儿太慢了，咱们给社会发信就是社会要找你，好嘎嘎天天给你发是吧，纸质的邮件的
3: 没人了，
0: 哎，你自己一找，听电话先听半个小时的歌，然后发邮件石沉大海，你咱就别说别的，税务局要是查你登门他都行啊，你要是找税务局站内信
3: 一周都不回，
0: 一周两周15工作日之中人家回给你都是理所应当的。是，
3: 对，这位这个首席社工呢也特别提醒，不能单纯依赖警方对案件的判断，而应该从儿童安全和福祉的角度来重新进行评估。更值得关注的是呢，警方随后对外发布有关这个行动的声明时提到，警方正在与 OT 独立警察行为调查局，就这个 IPCA 呢，以及其他部门建立合作，但 OT 呢内部是对此产生了疑问。
0: 这疑问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你一看新闻稿说我们大家开始通力合作，你就在想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合作的？是之前已经合作了，还是未来合作了，还是就是你们的通稿的模板而已啊？什么玩意儿？就是把所有的部门放进来，我们都在通力合作，你们真的在通力的大力的协调了和合作吗？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见报，不去闹上新闻，不去惹上这样的热搜，它的重视力度会这么多吗？如果对于孩子的福祉我们都可以去姑息，那你这些孩子你知道吗，他对于你的社会失望之后就是加入黑帮。很多之前护理虐待案不就是有这种前车之鉴吗？之后就采访说那你当时怎么样啊，在社会的部门之中被性侵被虐待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抛弃，他说我去到了黑帮，我觉得我回到了我的家庭，他们是高度的接纳我，甚至是养育了我，那未来你不就是培养了一个社会的黑帮接班人吗？是不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啊，包括 OT 的首席幕僚也是在电邮之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他说警方说到的和 OT 的合作究竟是说当天我们沟通过，还是之后我们会举办正式的会议，感情对于合作你们两方都不是非常的明确。他担心部长办公室可能会追问 OT 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一项调查，以及警方为什么对外是这样子说对外合作，这个会让外界认为双方早就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到时候警方又会把皮球全部提到 OT 的身上。
3: 是的，复查后呢发现9宗新的关注个案， OT 呢之后对警方列出的相关儿童案件展开复查。行政副总裁呢表示目前没有发现需要立即介入以确保儿童安全的案件，不过警方与 OT 呢仍在逐案交换信息，并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截至目前的两个部门联合复查已经产生了9宗新的关注报告。
0: 是，我们来看啊，包括在最新的这个调查之中，警方为什么一度都不知道受害儿童的姓名，为什么没有更早的去联系 OT 来协调调查，警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应具体的个案。我觉得警方真的是有问题，警方现在就像刚才这个西西说的，现在国家党如果真的想做什么的话，在警方这一条线上你要深挖狠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包括 Max Gaming 为代表的这么多的渎职的一些警员做出了和自己的行业不符的一些动作，有没有更多的更深挖的腐败的一些情况，再包括在调查的问题之中，警方之前还跟哪里应急管理的部门对吧，就是救人啊，警方接到了报警通知了，救急1分钟都是黄金的时间好不好，人掉在悬崖边上扒着呢等着你呢对不对，警方接到了报警过了好几分钟给应急部门，然后人家就消防车呜呜都已经开到了现场，警方还迟迟未到， 人家先动手，警方还说，哎，这是我主导的案件，你为什么不听我？我觉得警方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深扒和整顿一下才行。
3: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社会的卫士嘛，对不对？有人会说，别对警察要求太高，他们本身工资也不高，门槛也不高。
3: 嗯，
0: 我觉得不会，我身边有人去报考了警察，我觉得各方面的标准培训还是挺高的，但是对于品行的问题，培训或者是说规管，我觉得是应该更严重一点，更严厉一点的哈。好，那么到目前为止啊，警方还没有办法对于正在重新调查的具体案件发表到更多的评论了。随着40宗案件重新的开启，还有9宗儿童的安全的报告的一个出现，那么未来整个这个行动它的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给大家来报告吧。不知道会不会又是一起影响范围很大的，或者在深挖中，你看就是深挖，一起案件一查啊，查的事情多了一点，十几起就出现了，十几起出现了以后再往外面去发，发现又有40起，那你沿着40起你再去查呢，查到最后会不会变成400起呢？我真的不是在危言耸听，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本应该是天使的人却成为了恶魔，这不助纣为虐吗？你不查，对不对？本来就延宕很久，为什么会延宕这么久？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你们的节奏啊？一段广告，然后咱们接着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0: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最后的一小段，我其实新闻可以说的有很多，我想呢咱们就说一下误吞东西这件事情哈。因为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反应，说我觉得那个误吞图钉导致孩子死亡的家长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如果有的家长想故意害死孩子就会效仿，这一种疏忽照顾的家长必须有罪服刑。5岁以下的小孩就像上了膛的枪，必须要随时注意，危险随时会降临。我不知道小心你自己有没有小孩哈？我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我是觉得，我单纯的认为大部分的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可以平安健康的，但是你知道有多少的母亲都 曾经有这个就是几个月大的孩子刚学会翻身，不小心从床上掉下来，他自己掩门痛哭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完全就是没有照顾好你的小孩，你脑子里面想出了无限种，反正在我的身上是发生过哈、啊。那孩子不知道刚会翻身了，扑通掉下去了，你自己能哭半天，你就觉得完蛋了，真的完蛋了。
3: 嗯，
0: 吞东西很多家庭其实都发生过，这个时候小孩他有口欲期，他有很多的探索力，小球小豆塞到你自己的鼻孔里啊，吞硬币钢镚啊，吞口香糖，吞一些什么这个糊那个糊，对不对啊、嗯、卡了皮儿，反正这种事情其实是挺常见的啊。我觉得家长能不能够负上更大的刑事责任呢？他到底有没有恶意，是不是有意而为之，把孩子放在大图钉之中就是为了把孩子这个灌进去，当然他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效仿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始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父母应该也在这一场的意外之中，你即使不让他去服刑坐牢，失去了自己爱的孩子，对他来说应该是人生最痛的一个至暗的时刻了。
3: 嗯，没错、
0: 啊、是，所以我们都彼此多同理心一点，为人父母了就知道，你想让他一跤都不摔，一个脑袋都不磕出包，一个东西都就没有乱吞乱吃，有时候挺难，真挺难啊！为什么每个家庭都得学会海姆立克急救法呢？你不知道他在吃什么。我自己还遇到过孩子吃 bacon， 你不是煎完了以后焦焦的脆脆的吗？他没有完全的咀嚼，他就咽下去了，卡在嗓子上，出也出不来，下也下不去。海姆立克只能这样。这是每个新生儿家长长大了一点的孩子的这个家长，包括子萱刚才说自己卡过糖是吧？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这个没办法。然后有朋友说我儿子自己学变魔术，吞了一个硬币，太棒了，确实硬币消失了，哎，魔术成功了，但是变不再出来了，那、啊、没辙。然后也有朋友提到了地税哈、啊，这是肉哥，肉哥说我收到这次的地税了，涨了100多。现在的电费的 daily charge 差不多是70到100了，水费也涨了很多，其他超市的产品涨价就更离谱了。那你们来心疼一下我，我们家的地税已经滚到了8000多、
3: oh、
0: 我很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涨得这么快，也不觉得自己申诉有门。之前我说能不能重新 review 一下我们家的 CV，
3: 嗯，
0: 然后他说好，那你先交几百块钱，我们来开启。但是结论是不一定能够保证他会有修复，先赚我一笔钱，是不是？是啊，让我本就这个痛苦的日子雪上加霜，
3: 嗯，
0: 太坏了哈。那我们就说说 cheese 的这个问题，昨儿说了面包，今儿说了 cheese， 这 cheese 凭什么这么贵啊？都好都出口了，
3: 对
0: 对吧？
3: 嗯，
0: 我刚跟朋友说，我刚刚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在聊天，我说感情我们吃的最好的最便宜的时候还是疫情的那个状态，大家都出不了口了，都滞销了，那大柿子这么大对吧，那猕猴桃这么大，都很便宜，结果到现在我们买的东西越来越贵，
3: 蹭蹭涨。
0: 是，昨儿才刚吐槽过，我说那苹果，昨天有朋友说他看到过2块多的苹果，对，我看到现在最便宜的苹果就2块多，
3: 嗯，
0: 香蕉3.99，平均价啊，然后面包啊、牛奶啊都是蹭蹭的涨。以前吧，去趟超市，感觉200块钱
3: 能买挺多，
0: 100多块钱，那一周基本上150块钱，基本上我这一周感觉就够了。
3: 嗯，
0: 现在300块钱去一次，我还得在周中补充一点点。我觉得400-500花一个星期不夸张啊，这是还是我们家这用量太大，还是怎么着？现在在超市里面啊，日常的一个食品，也就是 cheese， 快要变成奢侈品喽。嗯。
3: 是的，根据这个新西兰本地媒体的调查发现呢，新西兰的这个绿钞一公斤的这个美味起司呢是涨到了20.89纽币，这个黄钞 Pack and Save 呢同款也是需要19.69纽币，更夸张的是这个红钞 New World 的这个700克呢就卖到了21.39纽币。对于不少新西兰家庭来说呢，这个起司呢是冰箱和家庭里的常备用品，就是早餐夹面包，孩子带午餐或者做意面都是会用到的。
0: 嗯，
3: 现在这个一块起司呢是已经卖到了20多纽币了。
0: 然后刚才有朋友在一群里面留言就说了，说新西兰是产奶制品的大国，怎么就那么贵呢？啊，自由经济也不能昧谱啊，比不是产地的还贵，真的是太无语了啊。再一说也许只是在国内卖的贵，到了外国超市买新西兰的产品就不贵了，反正是挺离谱的。 cheese 平时用的量太大了、
3: 嗯、
0: 就特别是在西式的烹饪之中，
3: 没错，
0: 这个用量太大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咱得买这个 个就是买酱油是一样的，对不对？你这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啊，确实很离谱。也有朋友帮我们这个 AI 了一下哈，说澳大利亚普通的奶酪大约是纽币14到18亿公斤，得比咱自己要便宜。咱之前就对比过了，澳洲、新西兰还有哪英国啊，物价的对比，哎呀，实在是太烦了。这件事儿其实我告诉您，不是突然发生的啊。新鲜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的10月份的时候，新鲜最便宜的1公斤起装的 cheese 啊，平均的价格就是12.71纽币，这个比前一年也是足足上涨了30.1%。那么在周二的调查里面就发现，现在最便宜的1公斤装的 cheese 也要在14.38左右，13-14块钱左右了。那冲破20纽币的主要是部分的品牌，但是 cheese 整体的涨价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明显。cheese 涨了，但是这个黄油倒是最近降了一点，跟强之前黄油也是一大杀手，
3: 对，
0: 现在缓上一口气了，
3: 对，现在缓上一口气。
0: 嗯，
3: 它这个现在的这个500克装安佳的黄油呢，在 Pack and Save 卖的是8.29纽币，绿超 Woolworths 呢卖的是9.79纽币。去年5月的这个同款呢，是在绿超当中达到了11纽币。嗯，现在是跌了一些了。
0: 嗯，是超市整体的涨价的压力依旧还是在继续的，怎么办呢？打破垄断才是王道。新西兰挤着出口没问题，但是还是要考虑到我们的物价问题，而且现在纽币不振嘛，纽币现在一直都对人民币都破不了4，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纽币不值钱了嘛，我们买任何的向外的东西它都会涨价啊，所以你的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了。哎呀，不知道大家留留言吧，来鼓励一下，我看一看大家的地税都涨了多少，那比例就行哈、啊、我觉得我是涨了得有10%几，起码快20%，10%几，差不多15%左右。
3: 嗯，
0: 大家涨了多少？平均涨了7.9%，对吧？啊，您给这个比一比，我们相互安慰安慰。地税真的是太贵了。昨天我的家人跟我算了一笔账，他说：“吴曼，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地税是8000的话，那折换成现在的人民币是多少？你可能都能在中国租一个小房子住上一年。不能这么算啊，我们还是要活在当下的，不管如何苦中作乐。”若哥说，现在的新西兰物价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阶段，就是各种基础物质都在疯狂上涨，所有打工人都发现公司实际性的萎缩，因为我们的通胀现在差不多3点多嘛，但是我们的工资涨幅也就是个2，而且还不包括那一些工资几年都没涨，你别以为最低工资涨了所有人的工资都会涨，很多人的工资都是没有 renew 的，很多年不涨价是一个常态啊。然后所以都在寻找更好的待遇，逼着企业要付出更多的工资，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于是很多非必要性的产品的企业就要开始倒闭了。他说他差不多啊，地税也是10%左右。Lisa 说他们家涨了15%，我这涨的我觉得太恐怖了。压力真的太大了，你怎么办呢？只能不断的，要不停停保险，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坚强的活下去，朋友们，日子总会好的啊！我觉得咱们华人朋友如果都觉得压力很大，你想那些本地的 KTV 毛利家庭怎么活呀？
3: 嗯，
0: 是不是啊？那没关系，
3: 光脚睡大街了，
0: 明天会更好，
3: 嗯、
0: 是不是啊？这个否极泰来，我相信一切到了极限，一定会有好转的。所以我今年我肯定会选左一上来，为什么？因为我马上就要变成穷人了，别用那个富人的思维、中产的思维再去看这个世界了，说不定对吧？啊，哪天咱也需要这个政府支持支持啊！好 ，OK， 就这么说了，那我们先到这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您的每一句良言，感谢大家，谢谢您，
3: 谢谢，拜拜，
0: 那我们明天见，拜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5: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亏吧。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华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要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 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的，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便是，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
2: 是的，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 Angela 也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想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人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些。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
2: 嗯，
1: 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11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
2: 是，
1: 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还有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无限，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会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这个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嗯，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呢，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嗯，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已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安哲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

0: 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
1: 是
0: 所以
1: 的，
0: 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枕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呐、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枕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Jenny？
1: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1年半或2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0: 是
1: 就
0: 的，
1: 最基本的是这样的一个情
0: 我
1: 况。
0: 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
1: 是的，
0: 客户。
1: 没
0: 所
1: 错。
0: 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
1: 是的，
0: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
1: 是
0: 因为
1: 的，
0: 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1: 是
0: 以
1: 的，
0: 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
1: 没
0: 所以
1: 错，
0: 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反馈就是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1: 是的。
0: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1: 没错。
0: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1: 没错。
0: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

0: 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1: 没
0: 而
1: 错。
0: 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2: 您会正确
0: 因为
2: 使
0: 工
2: 用
0: 具
2: 您的
0: 险，
2: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1: 是，
0: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1: 是的，没错。
0: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1: 是，没错。
0: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1: 没错，是的。
0: 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呢，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1: 是的。
0: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
1: 没
0: 你
1: 错。
0: 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
1: 责
0: 在
1: 任。
0: 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一定的。
0: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1: 没错，
0: 能够得到快速求医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1: 可以这么
0: 那
1: 说。
0: 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 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我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再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嘛，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哎把这个想法就是
0: 心态
1: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呀，我做了这些呀、啊、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1: 是
0: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1: 没错，
0: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就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1: 是，
0: 那这你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1: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0: 真的忘了用，对，
1: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哦，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0: 至少洗一次，对
1: 啊。好，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真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0: 满三个月可以用，
1: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一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y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到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1: 没错，
0: 你从4000几理赔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 X 光，这些
1: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0: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加上我的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任何的保险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很愿意帮您服务哈。那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也是免费的，不会额外收取您的费用。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有时间或者是有问题就可以联系我们。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本田五五五限时优惠活动又回来了，免费五年服务计划，加五年免费无限公里保修，加五年免费道路救援。详情浏览本田官网 www.honda.co.nz 或亲临您附近的本田车行了解更多详情，特别条件限制。
1: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3: 刚报道，伊朗最高领袖提拔愿意和美国对抗的退伍军人，伊朗内部出现了重大军方人事调整。报道指出，川普曾经表示对伊朗的战争促成德黑兰出现更理性的领导阶层，不过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已经任命了六名强硬派人物出任高阶安全和军事职务。就在前一天，曾经担任革命卫队指挥官的雷扎伊也获得任命为新的国家安全首长。这一批新任高层大多具有对外作战以及处理国内反对势力的经历。记者戚海伦报道。
4: 黎巴嫩国会周二表决通过废除死刑法案，渴望成为中东第一个正式全面废死的国家。联合国高级专员赞扬此举，呼吁其他还保留死刑的国家跟进，终结这项不人道制度。
3: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黎巴嫩国会共128席，多数议员支持废除死刑，不过真主党所属国会党团投下了反对票。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内阁，再交由总统奥恩签署。黎巴嫩政府先前已经表态支持。黎巴嫩上次执行死刑是2004年1月，之后超过20年没有处决囚犯，但法院还是持续判处死刑。人权团体估计目前有超过78名死刑犯，按照新法，死刑将改为终身监禁，并且处苦役。不过苦役如何执行目前还没有详细规范。过去黎巴嫩包括加重杀人、部分造成死亡的恐怖主义犯罪、叛国、间谍及危害国家安全等重大罪行都可能判处死刑。黎巴嫩曾经在2004年和2008年推动废死，但都没有成功。黎巴嫩这项表决也正值中东各国对死刑采取不同方向。约旦六月恢复执行死刑是2017年以来头一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则对于伊朗处决人数增加表达了关切。记者戚海伦报道。
4: 哥伦比亚7.4强震至今死亡人数已